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各位早晨，早上嘅8:07，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7-29度，吹偏东风1-2级，湿度介乎75%-98%之间。预计未来几日受到强盛嘅偏南季风影响，粤东、珠三角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嘅小时雨量去到20-50毫米，局部100毫米左右。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落雨湿湿的天气，但现时路面上的情况缓慢的路段并不算太多的。值得注意的是高腰城区渔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的位置，见到落桥位置的车龙差少少上到了桥面。另外江口大桥一直去到实中对出的府前大街双方向是放慢的。端州城区慢位现时主要关注到是肇庆大道。肇庆大道今日不知点解在金融学院对出的肇庆大道往肇庆学院的方向。现时见到龙尾都几长下的，一直摆到去渤海湖公园。往前少少的肇庆学院对出的肇庆大道部分，见到往大涌方向亦都是有少少咁多的阻滞。睇返顺安路同埋星湖大道，首先关注到係星湖大道东门广场，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双方向，现时见到係车仔较多。另外顺安路顺安三华英城路口对出嘅路段往敏捷广场方向，以及係顺宝天御对出嘅顺安二，同样係往敏捷广场方向，都係行驶缓慢当中。各位途经以上的慢位都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天雨路滑，小心驾驶，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早上8:11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咁啊今日咧就朝早就都系落咗雨吓，咁啊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温度降咗落嚟，但系我觉得人体感受系焗咗啲吓，27-29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2级嘅。咁啊，未来几日咧都会有雨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咧就系做呢个防雨啊、防风嘅呢一个措施。呢度仍然都会有，属于星期三嘅朝早仍然都会有嚟啦。
1: 早晨，早晨，
0: 海丰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喺今日嘅呢一个开始嘅时候，同各位睇睇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率抵到金里镇、金道镇，开展挂点联系企业走访服务以及暖企行动。一线民需助力高质量发展啊！今日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肇庆、北新、建材。

0: 有限公司、广东利泰丰科有限公司，咁啊，仲有就系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肇庆森荣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察看生产线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订单以及上下游配套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在融资、用地、人才引进、环保审批等方面的实际诉求，今日现场宣讲为期的政策，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并且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揸政策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的。
1: 跟住咧，要讲翻我哋高腰嘅高贵系列嘅商品吓，同埋咧就系以及系佢嘅产品系列，咁当中包括好多嘅。今日同大家讲讲我哋嘅高贵苏打水同埋高贵可乐吓，呢两款系高腰高贵系列嘅土特产年轻化、传统产业新消费化嘅重点突破产品啊。两款嘅饮品喺保留苏打水嘅清爽解腻、可口可乐经典口感嘅基础上咧，将高腰地标嘅物产肉桂作为核心风味原料。优化配方，口感层次更加丰富，辨识度更高。目前两款饮品已经在高腰优品会小程序上线的了。
0: 近年来，高腰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构建在龙头企业家合作社家农户的肉桂产业化发展模式，持续发力高桂系列深加工产品线，从肉桂精油、肉桂调味料到高桂茶、高桂食品、文创产品，再到依家嘅高桂汽水，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 跟住讲翻一个招聘，就系、是、喺日前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发布公告吓，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63人啊，报名时间系从今年嘅8月3号去到8月14号，周一到周五上昼9点到12点，下昼2点半到5点半。报名地点就系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办公大楼2楼嘅政工室吓，详情可以关注高腰发布啦，同埋高腰公安嘅微信公众号。
0: 打开高腰发布去搜搜相关的推文，你就会看到这一条一条的这个就是招聘的公告，是由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发出来的。另外，近日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检查组深入金利镇，对人员密集场所、双垂机、重点企业等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聚焦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堵塞等风险，对仓储区域、疏散通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整改，推动隐患消除。下一步呢，将会联合相关部门分批次开展检查培训，持续加大检查力度，常态化推进电动车管理和消防通道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的。
1: 话咁快啦，又第二届嘅川超嚟啦吓！今年啊，2026年第二届贵州川超全国赛即将喺贵州榕江打响啦。总决赛开幕式定于8月8号举行。讲翻旧年首届嘅贵州川超全国赛总冠军，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镇足球队啊，将以卫冕冠军嘅身份出征嘅，咁继续坚扛好五金金利做嘅战旗啊，再战全国草根足球顶级嘅赛场。今年第二届的川超全国赛全面升级为8院大战，计划联合全国100个县域城市共建赛区的。各个赛区在今年的3月起陆续举办预选赛、小组赛和赛区总决赛，优胜队伍将在8月齐聚贵州榕江争夺总冠军。
0: 拭目以待。近日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粤米馨香突击队到高腰区活道镇开展为期7日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道镇拥有活道大米国家地理标志，稻米产业根基深厚，高校学子深入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通过实地调研、农耕体验、稻米科普、助农直播以及短视频创作等多元的形式，挖掘稻米产业与农耕文化内涵，用年轻化传播方式助力活道大米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社会认知度，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服务乡村的双向赋能的。
1: 同樣在近日肇慶市航空職業學院就喬允全學突擊隊抵達了高腰區回龍鎮，正式開啟暑期三下鄉的社會實踐活動。這一支由大學生志願者組成的隊伍此行肩負支教和喬鄉文化調研的雙重任務，首站就來到了回龍書院。當日上午喬允全學突擊隊在回龍鎮中心小學正式開啟支教第一課，一堂以科普國產大飛機 C919 為主題的航空知識課程，為當地僑鄉的兒童打開了認識中國航空科技的一扇窗。
0: 好啦，咁我哋睇翻啦，就系另外嘅消息，喺7月27号上午，高腰区中医院2026年职工之家暑期爱心活动，党建领航最合力，杏林托暖影初心特色暑期托管班启动仪式，喺综合大楼16楼职工之家圆满举行嘅吓。咁呢一次托管咧，融入红色启蒙、急救小知识、中医药文化、健康科普、软感小贴士同埋养生操等等特色嘅课程啦，以暖心服务凝聚全院干事合力嘅。
1: 咁另外睇返一条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虽然各位都支持同埋配合下，为咗缓解高腰城区嘅内劳问题，高腰区住建局正揸紧推进肇慶市高腰城区排水管道提升工程，日夜抢时间进行地下管道嘅施工嘅。目前即将施工嘅府前大街同腰南二路交叉路口至湖西二路嘅路口，以及係高腰区体育中心路口至中国石化加油站路口，仲有就係湖西二路嘅路口到高腰区体育中心的路口，南兴二路至府前大街中国石化加油站路口原南侧30米的施工段。施工过程当中，为了确保交通安全，需要对施工路段的半幅封闭施工。施工的时间第一阶段就7月27号起去到8月27号，而第二阶段就8月28号去到10月31号。
0: 好了，半点钟之前就是还会有一拍的高腰早晨，我们稍后见。
2: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3: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2: 请大家务必谨记，
3: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3: 不好野泳，不好野泳，不好野泳。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5: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6: 感受瞬间嘅感动。
5: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6: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5: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8:21，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咪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呢样嘢吓。咁啊，高腰有一条西江最靓嘅岸线。咁啊，依家呢度唔单止有江景同沙滩，更加加添咗热辣嘅香味吓，同埋浪漫嘅天台咖啡，以及咧就系可以咧就系瞓住去感受嘅啊呢一个江涛嘅精品酒店吓。咁啊，西江明珠酒楼啊，同埋天台咖啡厅咧率先迎客。明珠广场美食街业态逐步完善。咁啊，今年六月份，非凡云居酒店正式事业填补咗咁啊接落嚟嘅空白。咁啊，时至今日，餐饮、休闲、住宿都已经系全部打通咗噶啦
1: 先讲下食先吓，位于呢一个沿江二路嘅西江明珠酒楼就主打正宗嘅湖南菜嘅。嗱，湖南啊衡阳籍嘅厨师团队啊，佢哋去领衔嘅。咁食材从湖南出发啦，湘式嘅剁椒鱼头、红绿相间啊，鲜辣过瘾啊，小炒黄牛肉镬气十足嘅。同样啦，衡阳嘅油豆腐吓，吸晒呢啲肉汁之后啦，一啖咬开就满口香啊。除咗湖南菜之外，仲有手工嘅茶点、虾饺晶莹剔透、皮薄馅靓。而鳳爪方面軟糯入味同樣啦，燒賣嘅金黃油潤排骨啊、金錢到紅米腸等等各式嘅我哋傳統廣東茶點咧，都係一應俱全嘅。
0: 未食早餐嘅話，求其揾間一個咧就係早餐店去飲啦，食啦嚇。咁啊，海豐好彩食咗早餐啫，唔使流口水嚇。咁啊，從酒店步上三樓，畫風一轉嚇，由乜嘢咧就係天台咖啡嚇，就係佢嘅理念咧就係人就應該咧就喺冇天花板嘅地方嚇。咁啊，打造咗開闊嘅户外休閒空間，招牌氣球咖啡，咁啊，仲有零下86度呢一個 DIRTY 嚇啊 ，Dirty 嚇，創意十足嚇。咁啊，配搭一江兩岸嘅無遮擋嘅呢一個視野，咁啊，隨手一拍都係大片嚟嘅。咁啊，呢個由平均年齡5到30歲嘅年輕團隊運營嘅空間啦，仲定期推出新品添。咁啊，甚至咧派咖啡師啊去海外學習，只為啊咁啊為你調一杯有態度嘅咖啡咁樣話喎。
1: 好啦，飲完咖啡要揾個地方休息一下嚇，咁啊想體驗一下西江之美，一定要喺呢個地方要住落嚟。咁啊喺同樣係呢一棟建築物裏邊啦，就一樓有一個非凡雲居酒店啊，即係我哋呢一個非凡雲居酒店肇慶高腰西江明珠廣場店。佢作為錦江集團旗下嘅品牌喺高腰嘅第一間店鋪啦，喺6月正式試業噶啦。目前運營平穩，口碑相當之唔錯。咁酒店設計融合嶺南嘅傳統民居元素同埋現代簡約嘅美學啊，有69間客房嚇，涵蓋大床房、雙床房、豪華套房等多種嘅房型，大面積落地。將西江的風光引入室內，躺在這個床上就可以見到月光大橋燈火璀璨，同時在文創展廳裏面還陳列著高腰端砚等本土的手工藝製品，讓你在休息之餘還能夠觸摸到當地的文化。
0: 明珠广场美食街地处高腰海金沙滩与金像山森林公园之间，位置得天独厚啊！咁日头可以去沙滩去赏景啦，公园去呢一个散步啦吓。咁啊，晚黑翻嚟可以食下湖南湘菜，同埋饮下咖啡。咁啊，仲可以咧住入呢个江景房，咁啊可以游玩，可以品尝，可以居住嘅滨江度假旅体验，喺呢度已经成为咗现实。咁啊，趁住呢個暑假嚇嚟下我哋高腰嘅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去咧就係享受下呢一個夏日嚇。我哋稍後見。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咁朝早嘅8:33翻到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啊，咁呢个时候继续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吓。咁啊，7月28日，央地同心邵启申请2026肇庆市产业推介会喺北京举行，百几名嘅呢一个央国企吓。咁啊，民企同埋商协会嘅行业啊，呢、這、一个晓坐吓，咁啊就业界精英啊齐聚一堂，深化央国企同埋民营企业同地方合作交流，共谋央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于彤，咁啊以及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出席推介会，以及咧就系有关嘅会见活动嘅。
1: 嗯，不知不觉今年时间已经过半噶啦，咁近期咧就好多一啲经济啊、运行指标方面嘅数字已经出炉啊。睇翻上半年啲相关嘅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咧，肇庆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而且二季度增长幅度高于一季度，显示出咧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系持续提升嘅。咁与此同时咧，肇庆工业销售端发票数据稳步向好，反映市场需求正在好转啊，产业运转正在加快。咁肇庆经济嘅韧性咧，体现喺呢啲微观嘅指标释放出嚟嘅积极信号啊！
0: 嗱，今年以嚟，肇庆坚持民生导向、普惠导向，持续推进各省干线提档升级、低等级公路改造、远域路网优化，全力构建外联外畅、城乡一体、安全便捷嘅普通公路路网嘅。网络吓，今日上半年咧，全国各省干线完成投资5.73亿元，27个里程，大约系220公里，一大批嘅呢一个狭窄嘅老路啊、破损路段啦，实现咗列里程，大约系220公里，一大批嘅呢一个狭窄嘅老路啊、破损路段啦，实现咗拓宽提质、提档升级，城乡通行安全性、舒适性大幅提升嘅。
1: 讲完陆上，讲下呢一个港口啦。今年上半年，全市港口码头完成投资6.03亿元啊，完成年度任务嘅75.23%，超额完成省交通运输厅下达时序投资任务。咁全市4个省重点逐建码头稳步推进吓，11个永久泊位顺利交工验收，告耀金刚、孔湾、德庆回龙等新建嘅码头咧，正在加快前期嘅手续办理嘅。咁港口梯队化嘅建设格局加速形成。
0: 在近日，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级警长林伟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肇庆市殡仪馆举行。林伟健1969年出生，广东肇庆人，中共党员，生前是肇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一级警长。从警38年来，他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把群众的出行安全放在首位，用坚守和付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获这个个人家长3次，获评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咁喺2005年投身高速交管工作之后，林伟健累计处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1240多起，紧急救助遇险群众是67人嘅。
1: 在去年的6月初，林伟健同同事在日区的高速收费站出口外依法开展例行检查工作期间，一部货车突然间强行冲卡，将正在依法履职的林伟健撞倒并且碾压。林伟健被第一时间送医抢救，虽然经过医院13个月的持续救治，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在2026年7月6日因公

0: 先生生命永远定格在57岁。
1: 好啦，我睇下其他消息。根据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的相关规定，粤超第11比赛周肇庆队阵茂名队的赛事延期到呢就是8月1号的晚上7:30去举行。星湖旅游景区同步调整茂名市民的专属优惠有效期，优惠延期到8月2号。茂名市民含在茂名学习工作生活人员凭借着相关的有效身份证明，就可以免门票去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免门票游览时间是朝早的8:00到傍晚的6:00。广大球迷朋友可以调整出行计划，畅游星湖山水，为球队吶喊助威。
0: 睇翻省运会喺7月27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场地比赛喺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鸣枪开赛。肇庆所选派嘅25名运动员参赛，喺开赛嘅首日，肇庆队一举斩获男女甲组团体竞速赛两项嘅冠军，迎嚟咗赛事嘅开门红。
1: 好啦，咁进入广东省方面嘅消息。根据广东省水文局消息话，7月25号嘅朝早8:00到28号嘅朝早8:00，受到持续强降水嘅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咗1.5到9.0米嘅涨幅。全省一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嘅。广东水文累计已经发布咗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号到30号，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然可能会出现2到5米嘅涨幅，粤东沿海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会再次超警吧。
0: 就喺近日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咗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嘅地方标准。呢、这个服务规范全面对标国家要求，紧贴广东实际，突出湾区特色啊，为全省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嘅运行管理啦，同埋服务开展划定咗统一嘅标尺啊，推动未保机构从物质帮扶向物质加服务综合保障转型。服务规范将喺嚟紧嘅8月20号起实施嘅。
1: 在近日深圳经济半年报出炉，在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843.400亿元，同比增长 5.8%。 作为我们中国经济的重要风向标，深圳这一份的半年报不单只是一成的答卷，更加是有好像是一线，就是观察中国经济韧性、活力和潜力的窗口。
0: 应该嗰啲世界500强企业贡献唔少吓。就喺近日，财富杂志吓正式发布咗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啊。本年度中国一共有122家企业上榜嘅。咁睇翻粤港澳大湾区方面啦，今年有21家企业入围，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嘅榜首，其中深圳上榜企业有8家嘅，数量居大湾区嘅第一位。广州同埋香港分别系6家同埋5家，同旧年持平。佛山同埋东莞咧就各有1家企业上榜。
1: 另外近日一名在印度涅礦務工全身 95% 面積特重度燒傷的45歲中國公民李生，經過跨國的空中轉運抵達廣州，接連闖過休克感染、截肢三重的致命難關，僅僅50日創面就基本愈合，即將康復出院了。这个就是国内航空长途转运归国救治烧伤面积最大、病情最重的伤员案例之一，充分彰显了我国危重烧伤诊疗的实力，亦都为海内外同胞的生命建筑筑牢了坚实的屏障。根据了解，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烧伤整形科在2018年起呢，就在广东省率先实现跨空跨国危重烧伤患者无缝转运，建成成熟国际空中移动 ICU 救援体系，多次成功救治海外烧伤归国的同胞，形成标准化海外烧伤应急救援的流程。
0: 跟住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廣州嘅呢一個嚇，平時咧就係唔對外嘅場所，大家咧都對佢保持一份神秘感嘅。所講就係廣東嘅松苑賓館嚇，咁近日咧佢就正式對外開放。

0: 啦，啲位置方面喺白云山麓南湖之畔，占地50万平方米嘅国宾接待场所广东松苑，咁市民啊无需预约嘅，可以免费入园吓游览。根据介绍咧，目前呢个地方1、2、3号楼都系对外开放嘅，可以免费参观。咁而且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地方，你见到拉起警戒线嘅话，就千祈唔好入内啦吓、目前仅系开放咧3栋楼嘅。你话诶游览未够，仲可以里边饮埋早茶都可以嘅，因为咧里边设有早茶嘅，咁而且咧停车方面都好人性化，停15分钟系免费，咁啊3小时之内咧按每小时5蚊嚟收费嘅，咁当然喺里边消费啊饮茶食饭就系免费停车嘅。
1: 又多咗个打卡点啦，广东松苑宾馆啦。好啦，咁啊，另外就再讲翻一嘢食嘢嘅一个地方吓，网络上面话啦，广州海珠区有一家5蚊嘅水饺、4蚊面嘅快餐店吓，哇，咁啊，依家边度仲会有5蚊嘅嘢、4蚊嘅嘢，起码都要卖到10蚊啦，系嘛，8蚊啦。咁啊，黄老板话咧，5蚊可以买15个水饺添啊，4蚊可以食饱噶啦，咁样吓。就有记者走访咗呢个店铺，咁啊合伙人之一嘅阿婷咧就话店铺系佢同朋友一齐开嘅，咁啊选址喺城市嘅中心位置，咁阿婷话咧店铺嘅租金系5800蚊，咁啊但系咧啊店铺嘅流水每日都会有2000到3000蚊咁多吓。咁啊，店铺嘅呢个客群主要就系快递员、外卖员等群体，靠住薄利多销吓，搵啲辛苦钱，同时亦都俾大家带嚟咗实惠，唔使咧就系用高价就可以食饱食好。咁啊，当然系正啦，5蚊15个水饺去边度搵啊？真系吓，唉，咁啊真系良心店啊！
0: 冇错，希望啲良心店可以多多出现吓。跟住睇翻天气啦，嗱，今年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吓，7月份嘅雨水特别之多嘅，唔单止我哋咁样，广州嗰边同样系咁样。7月份以嚟，广州超长待机嘅雨天嘅天气咧，喺社交媒体引发广泛热议啊！偶尔露面嘅晴天，好快亦都系被新嘅降雨过程所覆盖吓。根据统计，今年7月1号到26号，广州嘅国家气象站录得嘅降水量，比近30年嚟平均值系偏多46.9%。但系咧，呢个雨仲未停嘅吓。根据广州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广州受到季风槽影响啊，降水会继续嘅，暂无持续稳定嘅晴朗天气。
1: 所以我哋感受系啱嘅，呢个夏天咧就对比起之前啲夏天，我觉得系比较凉快嘅夏天，比较凉爽吓，系咯。咁啊，通常咧就热一阵之后又被咧就系雨咧就系搞乱咗呢个节奏，咁啊气温会再次下降咁样吓。可能你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
2: 叔叔，我哋要2张游泳券啦，唔该。
3: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4: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2: 系啊。
3: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4: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2: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3: 吓，咁都得？
2: 依法监护子女，
4: 杜绝溺水事故。
5: 春夏秋冬，
6: 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1: 好啦，国内方面嘅消息，咁啊，琴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面介绍中国产品满足各国生产生活需要，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的。中国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力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

0: 重要的支撑，外贸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亦都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1: 在昨天上午所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记者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的负责人就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讲到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是 29.9 微克每立方米的，同比下降 6.6%， PM10 的平均浓度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82.8%，同比上升了4.5%，平均重度及以上的污染天数比例是1%，同比下降了0.5%。
0: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试点推行校园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入学之后在高校办理。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2007年的时候，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开学前在户籍地就可以办理了，提前缓解了经济困难家庭对僆仔翻学费用的焦虑。目前呢，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
1: 在昨晚，彭水院发布情况通报，彭水的山体崩塌的救援工作进入了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按照不留一处不留盲区的搜寻原则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寻， CD 区的搜寻工作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到7月28号21时，经过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以及是残骸进行了 DNA 的检测鉴定之后，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的遇难者，另外有部分的搜寻结果正在进行 DNA 的检测。
0: 在7月28号晚上，即昨晚，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发布通报，就说在之前的27号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七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运动员曹演景在比赛失利之后挥拳去打对手，扰乱了赛场的正常竞赛秩序，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个行为违背了体育精神，损害了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就真係呢，咁耐以嚟都未听讲过呢，就係喺呢个比赛当中出现有呢一个打人，自己打得唔好俾人打人咁样嘅情形。只不过呢，事情呢就唔可能唔係我哋见到嘅咁简单嘅。係啦，咁我唔知呢，就係呢一个场景系点样，佢点解要打人。係啦，咁冇理由呢，就係无缘无故咁去打人嘅，唔通真係话呢，就係佢嘅
1: 发泄情绪。
0: 係囉，唔中话佢嘅呢个素质真係咁低。我觉得相信入咗呢一个呢，就係选拔组嘅队员嘅呢个人嘅素质应该都有返唔上下嘅话。所以呢，就大家嘅呢个舆论呢，喺未搞清楚呢件事之前就千祈呢就冇将某个人去推向呢一个风口浪尖。咁啊，呢个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就给予咗呢位曹彦景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一年嘅处罚。咁啊，禁赛期限至2026年7月28号到2027年7月27号为止嘅。咁啊，有啲朋友留言啦，即係依家好多嘅嗰个呢，就係有视频出咗嚟㗎嘛。咁啊，有人留言就话一年太少啦，终身禁赛。哇，大佬，你俾啲后生仔啲机会得唔得啊？人哋16岁咗喎，係咪？咁啊，禁赛期间呢，就不得报名参加江苏省乒乓球协会主办、承办、协办嘅各类各级嘅乒乓球赛事嘅。
1: 咁运动员呢要注意形象吓，咁各位喺开车喺高速上面同样呢要注意秩序嘅。就喺近日呢，有网友举报吓呢个沪豫高速宣城段有四部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嘅车道。睇到图片啦，四部越野车都系同一品牌啊。接报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 经过查证，7月26号嘅上昼10:25左右，高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咗吴某某、黄某某、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嘅行车道，持续时间系51。

0: 秒，哇！喂，大佬，高速系你开嘅咩吓？嗱，影响道路嘅通行安全同埋秩序。咁根据查明嘅事实同埋情节咧，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高某某啊作出行政拘留5日嘅处罚，对吴某某作出罚款500元嘅处罚，对黄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嘅处罚。
1: 我唔知道佢咧系咪即系喺梳一梳自己嘅四部嘅越野车，又或者觉得咁样好玩，又或者喺度拍紧视频吓。但系你要知道，咁样系已经系违犯咗相关嘅规定，公安机关啊对呢人呢啲人兄啦，咁啊作出咗咧相应嘅处罚，希望各位咧就系冇有样学样吓。好啦，近有网友晒出嚟平台上面出售原价898蚊嘅西瓜，话系什么西瓜呢吓？咁啊就有记者搜索到呢家商家嘅叫做归凡农庄吓，咁啊发现平台上面的确系有售卖有机山野西瓜。重量分別是16斤和10斤的兩種西瓜，從898到498元不等。咁你話16斤，可能每斤咧就係4蚊幾啊，等多啦，我計佢6蚊雞一斤啦，係嘛？係
0: 咯，
1: 6636166，今日90幾蚊啫，係咯。咁你買到898蚊同埋498蚊嚇，咁其中最貴嘅品種咧就係金漿果啊，金漿果咪重16斤，咁唔係西瓜咩？點解係金漿果嘅嚇？咁啊，疊加平台優惠券到手價係658蚊。咁啊，點解價格遠遠高於市面上嘅西瓜呢？咁啊，商家就話啦，營養高10倍啊，一分錢一分貨啊，種嘅土又唔同嘅咁樣啊，係土壤營養高10倍咁樣。咁啊，就睇翻啦，教授啦，教授點講咧？咁啊，從科學角度，單一農產品嘅營養比普通高10倍係不可能的嚇。無論係西瓜、雞蛋，仲係其他農產品，佢嘅營養成分，比如話糖分、維生素、礦物質等等，咁啊受到物種嘅遺傳、生產周期、環境適配性等限制，天然波動範圍係極少嚇。咁啊高十倍係違背咗基本嘅農業科學規律嚇。我唔知道呢個商家點會叫出咗呢個營養高10倍咁樣，即係嚇人哋唔識嘢係嘛？但你冇唔記得啊？依家咧就係有好多 AI 嘅，係咯，咁啊只要人哋喺手機上面搜一搜啊，有冇可能啊某一種嘅西瓜啊比一啲普通嘅西瓜營養高10倍咧？咁樣某包咧就會講你知冇㗎咁樣，係咯，所以呢個時代係呃唔到人啦，我覺得嚇。
0: 係咯，有價要有市先得嚇。嗱，講到呢一部電影就有價有市啦，所講嘅係《功夫女足》嘅，上映18日以嚟，根據貓眼方面嘅數據，總票房破咗20億。公開資料顯示，影片由周星馳擔任編劇同埋導演，係佢時隔7年之後再度回歸喜劇嘅創作。根據燈塔專業版之前嘅數據啦，呢一部電影首日票房突破2億啊！首日嘅排片嘅場次超23萬，觀影人次超過579萬，一舉打破咗7項中國影史嘅紀錄。
1: 好啦，今日趁住呢个暑假，咁啊天日日都落雨咁样嘅情况，咁大家都可以将暑假嘅所有电影吓一览无遗去睇晒佢吓。好啦，就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星期四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7: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6: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7: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6: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7: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8: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6: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3: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和大家倾倾这个话题，就是人每日需要拥抱。拥抱是人类在子宫里面的第一感觉，即使 1.5 厘米的胚胎都能够感受到，但是伴随着成长，我们就慢慢丧失这一项的本能了。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表示，拥抱的过程当中，人体会分泌催产素，使人产生自然的亲密感，降低对别人情绪和表情的反应，也都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美国心理系博士亦都观察了34对健康而且结婚至少半年的夫妇，在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他们的生理机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结果发现，被要求接受肢体触摸训练课程的实验组参与者的血液以及在口水当中都会检查出一种催产素，比另外一组高出很多。对此专家就给出一些建议。

0: 意啦。例如话几忙都好，就千祈唔好忘记关心屋企人。上班出门前，落班翻到屋企之后，都不妨俾屋企人一个拥抱。又或者巧妙咁样利用契机同埋场合，有啲人咧并唔系话唔愿意拥抱嘅，而系唔好意思去拥抱。如果冇办法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拥抱，或者喺一啲特定嘅时机或者系场合俾屋企人一个拥抱。例如话，当另外一半喺工作当中受到咗挫折，当小朋友考试冇考好，都可以咧俾佢哋一个安慰嘅拥抱。又或者父母生日以及系父亲节、母亲节等嘅特殊节日，都可以俾长辈一个拥抱，既温暖亦都唔会显得太突兀。仲有咧，拥抱系为咗表达关爱噶，鼓励大家拥抱咧，系为咗俾大家多关心屋企人，知道彼此之间咧系相互支持关爱嘅。如果有人唔习惯拥抱，亦都可以系摸摸头、拍拍肩，令对方感觉到你嘅关心。最紧要嘅系，每个人都要攞出时间多同屋企人用心交流同埋沟通，冇因为咧佢哋系最亲近嘅人，反而唔在意，甚至忽略咗佢哋嘅感受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冇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0: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无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9: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9: 上上上！
7: 落落啊！
9: 落落落！
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1: 先落后上，
12: 文明出行。
1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3: 爱家1059，
1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6: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7: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8: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9: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8: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怎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怎样自救呢？有没有同学仔知道啊？
1: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在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的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揸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的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拉扯救援的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5: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咗消防系救火嘅。
1: 今日嘅造龙孤单升降台 ，from 嘅失守何永森，望法街走道厂，要求手术队支援。
2: 40分鐘先到。
0: 我哋而家三個消防員帶住三個傷者送緊你，好吧，有冇飛落嚟？

0: 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4: 阳光早晨，
3: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5: 你是最好的，加油！
3: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6: 我翻工啦，拜拜。
3: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7: 嗨，好耐冇见啦！
3: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8: 真系多谢晒啦！
3: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9: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0: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1: 追逐足球，追逐梦。
12: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3: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9: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

0: 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跟佢吓、啊，要调转剑柄，炸个衣嚟搏佢。我老眼梨花，呃我唔到嘅。宋清书喺武当派里边，虽然系第三辈嘅少年弟子，但系武当门下都知道佢系未来嘅掌门人。纵然系住连州、张松溪等几位师叔，对佢亦都极之客气，从来冇半句重啲嘅说话嘅。佢一向都高傲惯咗，虽然知道蒋鹏龙头喺帮度嘅身份地位比自己呢个新入帮嘅要高得多啊，但呢件事明明系佢有道理，当然唔肯就咁啊忍气吞声啦，就话手指咬出唔咬入呢几个字，唔系随便讲噶噃。龙头大哥咁嚟责备我，一定要有人证至得。照睇啱先嗰剑柄剥落去，明明系你用条铁棒嚟挡开嘅，呢度众目睽睽，未必就冇人睇得到嘅。蒋鹏龙头听佢言下之意，反而冤枉自己手指咬出唔咬入，放走咗赵敏。佢本来就性如烈火噶啦，就大声话：你个衰仔不敬长者，系咪恃住武当派嘅声势来头大啊？讲完就呼咁一棒，对住宋清书头顶打落去。佢因为嬲到好交关啊，呢一棒嘅劲力极之刚猛啊！宋清书条气系点忍得落呢？就举起长剑一挡，剑棒相交，咣咁嘅声，喷咗几声火花。宋清书个虎口隐隐作痛啊！蒋鹏龙头喝佢话：姓宋嘅，你胆敢犯上作乱，系咪啲人派嚟本帮做卧底噶？讲完，第二棒又打过去。正喺呢个时候，喺庙门里边突然冲出一个人，身剑喺铁棒上面一搭，将呢招挡开咗。佢话：龙头大哥，你唔好嬲，此人正系八代长老陈友亮啊！佢话：赵敏嗰个小妖女呢？蒋鹏龙头嬲到咕咕声咁指住宋清书话：俾佢放走咗咯！宋清书连忙话：唔系啊，系龙头大哥放噶咋。两个人正喺度猛咁争，袁炳二老已经喺庙里边呼啸而出，四面睇下唔见赵敏，知道佢已经甩身啦。两个人一声大笑，四掌齐出，当堂有四名丐帮弟子中掌打喺地下。等到全公长老、执法长老等人追到嚟啦，袁炳长老嘅笑声已喺十几丈远之外，点都追唔到啦。原来当时张无忌见到宋清书调转长剑，用剑柄去剥赵敏嘅后枕，剥呢一下呢就可轻可重，轻得令佢昏迷，下手稍为重啲啊，就会立时攞咗佢条命嘅。所以就谂都唔谂啦，喺咪松树飞身落嚟，睇咗挪移乾坤嘅神功，喺蒋鹏龙头身后将佢手中嘅铁棒一推，噗声过去打开咗宋清书嘅长剑。佢所学嘅挪移乾坤心法，本来已经系神妙到极噶啦。呢几个月嚟喺荒岛上冇事做，就研习小超翻译嘅圣火令秘诀，两样嘢一结合，比波斯三少嘅诡异武功更加高明咗十倍都唔止。而家突然使出嚟，虽然以蒋鹏龙头同宋清书呢种高手，竟然都察觉唔出嘅。蒋鹏龙头以为宋清书隔开咗佢个铁棒，而宋清书呢，佢系明明见到蒋鹏龙头伸条铁棒过嚟，打开咗佢个长剑。张无忌趁住佢两个人同时吃咗惊嘅一瞬之间，左手反过嚟捉住一名七代弟子，掟佢出去墙外。蒋鹏龙头同宋清书见到有个人影跳墙出去，就以为失。

0: 赵敏逃走咗啦，就一齐追出去啦。张无忌就抱起咗赵敏，跳咗上去大殿屋顶。本来喺青天白日之下，乜嘢都应该无所遁形嘅。但系嗰班乞衣一窝蜂咁跟住张棒龙头同宋青书追出去庙门，虽然有好多人双眼一花，似乎有咩嘢喺头顶飞过咁，但系大殿里边弥勒神像冧落嚟嘅时候，沙尘滚滚，烟雾弥漫，尘盖又纷纷涌出嚟，庙门前后好似倒写罗鞋咁。武功高嘅正在围攻元永二老，功力比较弱嘅呢，但求保住自己，所以竟然冇一个人察觉到啊！赵敏喺危急之中俾人救咗，身体俾一双坚强有力嘅手抱住，好似腾云驾雾一样上咗庙顶。拧转身一睇，耀眼阳光之下，见嗰个人浓眉俊目，正系张无忌啊！佢几乎都唔信自己双眼，佢话：吓，乜系你啊？张无忌一手揞住佢个嘴，跟住向四围立咗眼，见弥勒庙前后左右都涌满晒丐帮弟子。如果要救走赵敏，本来都唔难嘅，但既然知道丐帮正喺度密谋对付明教，武当派嘅宋师哥就加入咗丐帮，咁唔将呢件事情探听明白，就咁就走咗，未免太过可惜啦。再见到宋青书同蒋鹏龙头喺度吵，蒋鹏龙头已经系目露凶光啦。丐帮里边都几多奸险嘅人噶，讲唔定宋青书俾佢哋害死呢。何况韩林儿忠心耿耿，务必要救佢出嚟得嘅。再见到大典里边沙尘滚滚，于是索性冒险入去大殿，揾地方匿埋。佢向前一飙，喺屋檐旁边扑落去，双脚勾住屋檐，跟住两只脚一缩，就滑到左边一座佛像后边。见大殿里边即剩低几个被佛像砸伤嘅丐帮弟子，瞓喺地下呻吟。韩林儿呢就唔知俾人带咗边处啦。张无忌四围咁望，想搵个地方匿埋，但一时之间就搵唔到。赵敏向住一个大皮鼓指一指，那个鼓就安喺一个大木架上边嘅，离咗地面丈几高。那个鼓系同右边嗰个大钟相对嘅。张无忌一睇，系噃，就贴住埲墙行埋去，行到大鼓下边，飞身跳起。右手食指喺个鼓上面打横一划，切咁一声，掹喺鼓上嘅牛皮就裂开咗条大罅。佢左脚搭喺木架嘅横撑上面，食指再打直划一下，咁两划交叉变成一个十字。佢抱住赵敏喺条十字罅当中就捐咗入去。那个鼓虽然系大啊，但两个人捐入去里面呢，想转动一下都唔得嘅。赵敏就挨住张无忌嘅身处，嗰个大鼓做咗好耐噶啦，里边好多灰尘。张无忌喺灰尘同埋嗰啲污秽气味之中，闻到赵敏身上一阵阵幽香，我心里边又爱又恨，就千言万语要质问佢，但系呢算唔系地方呢？佢觉得赵敏嘅身体挨实自己，啲头发呢又擦咗佢嘅面处，佢心一惊。其实我救佢已经是好唔应该㗎喇，仲点可以同佢咁亲热呢？仲想拱开佢个头，唔俾佢将个头挨在自己嘅膊头上面。赵敏个心唔高兴啦，用手灯撞佢心口。张无忌借力打力，将佢撞过嚟嘅力量反弹返转头。赵敏痛起上嚟，忍唔住就要嗌喇喎。张无忌早就估到呢一着㗎喇，一手揞实佢个嘴。只听见执法长老的声音在下面话：启禀帮主，敌人已经逃走了，追他们不到，速卡无能，不能够捉住他们，请帮主降罪。史福龙话：算啦算啦，敌人武功好高的、大家都是亲眼见到的了，差差差，总之大家不好彩、 同长老一点都冇关系嘅。啊，执法长老话多谢帮主，跟住就掌棒龙头指控宋青书放走敌人啦。宋青书当然唔服气啦，就驳翻转头，双方各执一词，大典里边充满火药气味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将登上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4: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5: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3: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外加。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蒋鹏龙头指控宋青书放走敌人，宋青书当然唔服气啦，就驳翻转头，双方各执一词，大典里边充满火药气味。史福龙话：陈兄弟，你睇当时嘅情形系点嘅呢？吓、啊？陈友亮话：启禀帮主，蒋鹏龙头是本帮的元老，所讲的当然不是假的，但是宋兄弟诚心加盟本帮，那姓赵的妖女也是他的对头来的，决不会有意放走他的道理。依兄弟的愚见，这个姓赵的妖女武功怪异，看来是他借力打力，以龙头大哥的铁棒打开了宋兄弟的手上长剑，在混乱之中双方都不注意，搞到误会起来的。张无忌想，这个陈友亮果然厉害，他不见当时的情形，竟然估到八九成。只听见史火龙说：有道理啊，极之有道理，两位兄弟大家都为了本帮效力，不必为这些小事伤了大家的和气了。啊，蒋鹏龙头气愤愤地说：就算他，陈友亮都不等他讲完，就立即插嘴说：宋兄弟，龙头大哥德高望重，就算责备你错了，你要诚心受教，你快将龙头大哥赔罪啦。宋青书无法子啦，将上前行咗个礼，佢话：龙头大哥，暗箭小弟多有得罪，请你原谅啊。个蒋鹏龙头满腔愤怒，谷住晒发作唔出，之后哼咗声就话：算啦。陈友亮嘅说话似乎系委屈咗宋青书，其实佢话赵敏以龙头大哥嘅铁棒来打开了宋兄弟手上的长剑，又说龙头大哥德高望重，就算责备你错了，你应该诚心受教，都是在这里说蒋鹏龙头不啱的，丐帮里面各个长老都听出来了，但是陈友亮近来是帮主面前一个大大的红人，史火龙对他是言听计从的，众人就没什么说话好讲了。史火龙话：陈兄弟啊，啱先走嚟捣乱嘅妖女系宇阳王嘅亲生女啊，魔教系朝廷嘅对头嚟啊，咁点解我哋讲到魔教嘅小魔头张无忌，哈叉叉叉，呢、這个小妖女反而为佢出头嘅呢？吓、啊，

陈友亮沉沉吟吟仲未回答。蒋拨龙头话：我见嗰个达子郡主眼泪汪汪咁，神情十分气愤。陈兄弟系咒嗰个魔教教主啫嘛，但系达子郡主就好似听到人哋咒佢父兄一样，确实系令人好费解噶噃。宋青书话：启禀帮主，呢啲情形属下系知道嘅。史宝龙话：哦，你知咩？宋兄弟，你讲啦啊！宋青书话：魔教虽然同朝廷作对啊，但系呢个郡主小妖女就迷上咗张无忌，而得嫁咗俾佢先至好嘅，所以就一力帮住佢啦。丐帮群豪听佢咁样讲，都哦咁嘅声，人人都出乎意外啊！张无忌喺大鼓里边听得好清楚，我心嘭嘭声咁乱跳，一面问自己系唔系真噶？啊，系咪真嘅呢？赵敏定转个头过嚟，双眼望实佢。大鼓里边虽然系阴暗啊，但系张无忌双眼系十分敏锐嘅，借住些少光线已经见到佢双眼里边流露出无限柔情，不禁心口一热。揽住佢嗰一双手都紧咗紧，就睇佢个嘴唇住吻落去。突然间想起恩妮惨死嘅情形，一番柔情当堂化成仇恨，右手揸佢嘅手臂出力咁捻咗一捻。佢捻呢下呢，虽然就唔系出尽全力啊，赵敏已经顶唔住啦，只觉得眼前一黑，痛到几乎晕咁滞，忍唔住就要学恩妮咁样闹佢。你呢个狠心短命嘅衰鬼！总算佢竭力克制住，冇出声，但系啲眼泪咧滴滴答答咁流，一滴滴咁滴晒喺张无忌嘅手背上边，又顺住手背流落佢衣襟。张无忌硬起心肠，唔理佢咁多啊！只听见陈友亮问：你点知道噶？真系有咁嘅怪事咩？宋青书嬲嬲咁话：张无忌呢个衰仔，你咪睇佢相貌平平，一啲英俊潇洒嘅地方都冇喎。但系佢学到魔教嘅邪术，最叻就迷惑啲女仔，好多后生女仔就领咗佢嘅嘢。执法长老话：冇错，魔教里边嘅淫邪妖徒，的确有呢种采花嘅法门，男女都会嘅。峨眉派嘅女弟子纪晓芙就因为中咗魔教杨逍嘅邪术，搞到身败名裂。张无忌嘅父亲张翠山啊，亦系俾白眉英王嘅女嘅妖法困住。嗰、那个达子郡主必定系中咗呢个小魔头嘅采花邪法，因此就失咗身俾佢顶啦。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就至今堕落唔能够自拔啦。丐帮群众都好同意佢嘅讲法。全宫长老义愤填膺，佢话：呢种江湖上嘅败类，人人得而诛之，可得天下良家妇女嘅清白，唔知有几多俾呢个小淫贼搞坏晒啊！史火龙伸条脷出嚟，奶下个嘴唇笑住话：哇，系！查查渠啊，张无忌呢个小淫贼倒是艳福不浅噃。张无忌嬲到成身都震晒，到而家仲系童子身，但系由峨眉派灭绝尸体起，口口声声闹佢系淫贼嘅，已经数都数唔清咁多啦，真系有冤无路数啊！至于讲到赵敏伸一伸俾自己，木已成舟等等，直情系不知从何说起啦。谂到呢处，突然一惊，赵姑娘同我揽埋一嚿咁匿埋喺啲树，千祈唔能够俾佢哋发觉啊！否则嘅话，就更加证实咗佢哋呢啲污蔑我嘅说话啦。只听见全宫长老就话：峨眉派周芷若姑娘，既然落喺呢个淫贼手上，睇嚟都系贞节难保噶啦。宋兄弟，呢件事你亦不必放喺心上嘅。我哋必定帮你抢返外妻返嚟，佢唔能够俾纪晓芙嘅事重建于

0: 今日。
1: 執法長老話：
2: 大哥講得啱，武當派當年庇護唔到恩尼亭，今日梗係亦庇護唔到宋青書㗎喇。宋兄弟投入本方，我哋如果唔同佢出呢啖氣，唔幫佢完成呢番心愿，佢好地地嘅武當派掌門傳人，又何必嚟到本邦做一名六代弟子啫？丐帮群豪大声鼓噪啊，都话发誓要劏咗张无忌呢个淫贼，要帮宋青书抢翻个妻子。赵敏将个嘴控到张无忌嘅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3: 你呢个抵死嘅小淫贼啊！
2: 呢句说话似真似怒，如诉如母，讲起嚟真系娇媚无限。张无忌听到心一荡，霎时间意乱情迷，极之烦恼。
3: 如果佢唔系咁奸诈险毒，害死我个表妹，我实会一生一世同佢喺埋一齐，咩都唔理得咁多噶啦。
2: 只听见宋青书含含糊糊咁多谢大家。執法長老又問：那個淫賊怎樣迷奸達子郡主的，你知不知道呢？
1: 宋青書說：其中的細節外人是沒法子知道的了。
2: 當日那個小妖女率領朝廷武士來武當山捉拿我太師傅，一見到那個淫賊的面，就立即乖乖地走了。武當派一場大禍當堂的武士，我三師叔余代岩在20年前被人截斷了四肢，亦是小妖女被虐過那個淫賊，因此醫翻好斷骨的。
1: 執法長老說：那就是了，武當派從來都是朝廷的眼中釘，那個達子郡主如果不是亂奸情熱，忘記了本性，決不至於送藥來幫助敵人的。這樣說起上來，那個小淫賊雖然人品不端，對於太師傅和眾師叔伯都還幾有香火之情噃。
2: 宋青書說：我想他都還不至於說完全忘本的。
1: 陳友亮說：啟禀幫主，兄弟聽到宋兄弟這樣說，想到條計了，可以制服得那個小淫賊，令魔教上下冚唪唥聽本幫的號令的。
2: 屎不龙好欢喜咁话：
0: 哦，陈兄弟有条妙计咩？好，快啲讲出嚟听下吓。
2: 陈友亮话：呢树耳目众多，虽然都系自己兄弟啊，仍然怕会泄漏咗机密。大典里边立即冇人讲嘢啦，听脚步声响，有十几个人喺大典行咗出去。估计即系剩低丐帮里边职份最高嘅几名首领啫。
1: 陈友亮话：呢件事千万唔能够泄露一啲风声出去嘅。
2: 宋兄弟，两位龙头大哥，我哋前后搜查一次，睇下系唔系有人偷听。
1: 只听见搜搜两声，掌棒龙头同掌拨龙头跳咗上屋顶。
2: 陈友亮同宋青书在典前典后仔细咁搜查，连各座神像后边、帷幕旁边、匾额里边，到处都睇过晒。
1: 张无忌好佩服赵敏心思机敏。
2: 大典里边除咗呢个大鼓以外，的确冇其他更好嘅藏身之所啦。四个人查匀晒啦，翻嚟大典里边。
1: 陈友亮低声话：呢件事仲系要宋兄弟嚟做至得嘅。
2: 宋青书话：我。
1: 陈友亮话：冇错。
2: 掌拨龙头大哥，请你配几份五毒失心散，交俾宋兄弟带上嘅武当山，暗中放喺张真人同武当主入嘅饮食里边。我就喺山下接应，得手之后，将张真人同武当诸侠一齐捉返嚟，到嗰阵时以咁嚟要挟，使忧张无忌呢个贼仔唔听本帮嘅号令咩？
1: 史方龙首先就拍手大叫话：叉叉叉，妙计妙计啊！吓，
2: 执法长老亦都话：呢条计唔错，本帮嘅五毒失心散十分厉害。

0: 张无忌嘅饮食里边放毒，佢魔教防范周密，恐怕好难噶。宋兄弟系武当子弟，要捉拿武当派嘅人，所谓家贼难防啊！真系神不知鬼不觉，就手到擒来啦。宋正之好踌躇咁话：咁啊，要兄弟毒害家父，咁唔得嘅。陈友谅话：五毒失心散系本帮嘅灵药，不过令人暂时神志昏迷，决唔会伤身嘅。令尊宋大侠人侠众义，我哋素来十分敬仰嘅，决唔会伤害佢老人家一条毫毛嘅。宋清霄仍然唔肯应承，佢话：兄弟投效本帮，事先未得到太师府同家父准许，日后佢哋知道咗，一定会重重咁责罚我嘅。兄弟已经唔知点样嚟去解释先至好啦。不过本帮向来系侠义道，同武当派嘅宗旨并冇差别，因此亦唔算系大罪。但系要兄弟去做呢种不孝犯上嘅事，兄弟点都唔敢应承啊。陈友谅话：兄弟，乜你咁想唔通噶？从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古人大义灭亲向来有㗎嘛。好啊，我哋嘅宗旨係对付魔教，捉拿武当诸侠，只不过係钳制张无忌嗰个小淫贼嘅一个方法而已啫。当年六大派围剿魔教，武当派唔係亦出咗好大力咩？宋清书话：真係唔得呢。兄弟如果做咗呢件事，一来良心不安，二来在江湖上被万人唾骂，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陈友谅话：所以呢，啱先我为什么要八代长老他们都行出去啊？为什么要上下前后仔细咁搜查啊？就怕呢件事泄露咗出去啊嘛。宋兄弟，你落咗狱之后呢，自己要炸家衣晕咗，我哋将你绑住，同你太师傅、尊大人以及宋师叔混埋喺一起，咁就边个都唔会疑心你㗎喇。除咗我哋呢度七个人之外，世上仲有边个人知道呢？我哋只有佩服你係个能够担当大事嘅英雄好汉啫，边个会笑你呀？宋清书沉吟咗阵就话：帮主同陈大哥吩咐到落，小弟本来係唔应该推迟㗎。再讲啦，小弟身身投奔本帮，应该是乘机立功，纵使是赴汤蹈火，也应该尽心竭力的。但人生于世，孝义为本，与兄弟去陷害家父，咁啊点讲都唔能够奉命㗎啦。丐帮里面向来对于孝呢个字极为尊崇的，群丐听佢咁样讲，都觉得唔好再勉强佢啦。陈友谅忽然间冷笑一声，佢话：以下犯上系我哋武林人士嘅大忌，唔使宋兄弟你讲，呢点我都明白啦。但系唔知莫七侠同宋兄弟点样称呼呢？系佢辈份高呢，定系你辈份高啊？宋清书唔出声啦。隔咗好耐，佢突然间话：好啦，既然帮主同各位有命，小弟遵从号令就系啦。但系各位一定要应承，既唔能够损伤家父，亦唔能够屈辱佢，否则小弟宁可身败名裂，亦点都唔肯做呢啲不孝勾当嘅。史火龙、陈友谅等欢喜到极。陈友谅话：呢点啊，梗系啦。宋兄弟同我哋系兄弟相称，宋大侠就系大家嘅尊长咯。宋兄弟就算唔提出嚟啊，我哋亦自然会对佢老人家尽指责之礼嘅。张无忌个心思起嚟，宋师哥一直唔肯应承嘅，何以陈友谅一提莫七叔，宋师哥就唔敢再推迟呢？呢件事必定有 QK。睇嚟之后当面问个莫七叔先知道㗎喇。只听见执法长老同陈友谅等低声相议， 喺张三丰、宋远桥等人中毒之后，丐帮群奴点样上山接应？每逢陈友谅点样讲，史宝龙总系话好极啦，妙计啊咁嘅。蒋拨龙头话：而家正系天冷，吴毒匿埋喺啲泥土处，小弟需要去长白山局挖掘，多得一月，少得二十日啦，就可以合成五毒失心散噶啦。喺冰雪之下掘出嚟嘅五毒，毒性唔明显，食嘅时候唔容易发觉，要嚟对付第一流嘅高手，到时呢种毒物最好噶啦。执法长老话：陈兄弟、宋兄弟两位陪同蒋拨龙头去长白山配药，我哋先行南下，一个月之后喺老河口汇合。今日系十二月初八，咁定咗喺出年正月初八相会啦。嗰、那个韩林儿俾我哋捉到，十分有用，请蒋幸龙头加以看守，提防魔教抢走佢。我哋分批起行啦，免至敌人知道啊。咁众人纷纷向帮主告辞，蒋拨龙头同陈友谅、宋青书三个人就起程去北方。片刻之间，弥勒庙前前后后嘅丐帮人众散到干干净净啦。张无忌听嘅群丐去远咗啦，庙里边冇到人声啦。朱仔嘅大鼓柱跳翻出嚟，赵敏啊跟住跳出嚟，整理咗下身上嘅衣服，似起似嬲咁横咗佢一眼。张无忌好嬲咁话：哼，你有面嚟见我？赵敏嘅面色一沉，就话：点啊点啊，我边处地方得罪咗张大教主啊？又张无忌块面冷冰冰，佢大声咁话：你要偷嗰把倚天剑同屠龙刀，我唔怪你。你将我掉喺荒岛上边，我都唔怪你。但恩姑娘已经身受重伤噶啦，你点解仲要再下毒手啊？好似你咁狠毒嘅女仔，真系天下少见啦！讲到呢处，悲愤起嚟，揽上一步，左右开弓，划咗赵敏四巴。赵敏喺佢掌力笼罩之下，冇法子避啊！啪啪啪啪，四声响过，两边嘅面珠当堂又红又肿啊！赵敏又痛又嬲，啲眼泪又叭叭声咁流，佢哽咽住话：
1: 你话我偷咗倚天剑同屠龙刀，系边个见到嘅？边个话我对恩姑娘下毒手啊？你叫佢嚟同我对质啦！
0: 张无忌越发嬲啦，大声话：好，我叫你去阴间同佢对质。左手一圈，右手回扣，夹住佢条颈，双手用力，赵敏当堂唔呼吸得，用手指督佢心口咯噃。但系呢一指好似督落棉花树咁，啲力量消得到无影无踪。霎时之间，佢成块面变咗紫色，就晕咗啦。张无忌记住恩妮嘅仇恨，本来想将佢劫死嘅，但见到佢咁嘅神情，心软起嚟，就放松双手，滴啪一声，赵敏成个向后笪低啊！过咗好耐下，赵敏先至醒翻，佢见到张无忌望实自己，个样好担心咁，见佢擘翻开眼啦，咁先至吐咗一口气。赵敏问佢话：
1: 你话恩姑娘过咗世啦咩？
0: 张无忌又嬲翻起上嚟啦，佢大声话：俾你斩咗十七八剑啊！佢唔通仲有命嘅咩？
1: 边个话我斩咗佢十七八剑啊？系周姑娘讲嘅系唔系啊？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 从网红灯塔咖啡

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4: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DJ Super，
8: DJ Super，
9: 一个人，
8: 一个人，
9: 一个人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哎，听过啦，会有呢一只爱在西元前啊，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啦。耳机有冇上架冇啊？系啊。啊！乜都睇唔啱，睇啱我哋嘅耳机啊！哎呀，真系好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今日咧7月29号啦，喂，1:08，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气电波呢度咧陪住各位嘅，你哋好嘛？食咗饭未？欢迎大家啊！未嘅话，嗱，淋啊，爬两啖先啦吓，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星期三啦，喂，睇下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添，最高气温得个29度，最低气温系27度，舒服嘅。咁啊，吹偏东风1到2级啦，相对湿度介乎于75%-98%之间，预计未来呢几日咧都会受强盛偏南季风嘅影响。咁啊，粤东珠三角与西士县咧先后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特大暴雨。哎呀呀呀！是真系落雨嗰啲雨啊！大家即系你要暴雨系啦，冇错，即系劲抽嗰只啦吓。好啦，咁啊，今日咧除咗可以听我哋嘅声音之外，仲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记得抖音里边咧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今日咧紧系喺抖音度开播。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咁啊，揸车嘅路上依然咧锁定我哋 FM 105.9，咁就冇错啦喂，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希望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咧点个赞啊，未关注嘅点个关注，系嘛？咁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嘅，可以喺屏幕嗰度咧打出字，打出你想讲嘅字，分享一下 ，OK？ 咁希望你可以支持下啦，系。啊，唔知点解啊，系咯，呢期我哋啲 friend 好似好忙碌咁，啊，已经忘记我，抛弃我，唉，真系希望大家可以撑撑场。我知中午有觉唔瞓系好衰嘅一样嘢，系嘛，我都想瞓。咁啊，理解嘅，即系大家我想瞓觉，我唔想听，我唔想睇啊，咁啊，理解嘅吓，咁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唔多唔少都入嚟轻轻撑两嘢，好嘛？轻轻撑两嘢，撑嘅方式就啱我讲嗰啲咯，点个赞啊，系嘛？未关注关注一下，系嘛？留个言啊，一句你好或者斋咁啊都 OK 啦，我都开心噶啦，斋啊，你斋不斋啊，斋咁啊，都起码即系代表大家。会如约而至啦，系咪？如约而至喺度先，系嘛？或者有望你两眼先，咁啊呢个我都觉得开心嘅事情啊！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时间，都可以咧陪伴住我哋啊，一齐咧睇我哋嘅直播、听我哋嘅节目嘅啊！咁啊，讲到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会俾个天气咩话？咪声太

你少啊？唔会啩？咪声好大声噶咯，咪声会好细声咩？唔会啩？啊，依家咧，依家点啊？即系你觉得个音乐太大声啊？还是怎么样？告诉我，因为今天我装了声卡，啊，系好细声啊！是好细声啊，人声好细啊，是咩？但我喺调台出嚟嘅喎，啲声已经系已经好劲抽噶咯噃，啊，已经好大声下噶咯。依家咧会好一点吗？啊，冇调个镜像系啊，冇啊冇啊，唉，后边字忽略佢先啦吓，应该系对咩？播咁耐，点解冇人指正一下？大家都唔系好想讲嘢，所以冇咩人指正啊！啊，大咗啲哆系嘛？依家大一啲哆啊，有声啊，有声大一啲哆。OK， 咁啊，好啦好啦，多谢大家嘅提议啊！系啊系啊，就是要这样，大家要说出来。啊，又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啊？哎，可以听众自己调大大细声 ，OK 啊？点都好啦，啊，咁大家有咩要求或者有咩意见提出嚟啊？咁啊，尽所能我哋调整下咯，系咪啊？调整好咁样啊，各位咪即系因为我今日系冇用视频号嘅，我今日就只系用抖音，咁啊，所以个声卡就安咗落抖音呢一边吓，咁所以咧听起身应该会舒服啲啦，系咪啊？今日讲唔讲小兵足球队？咁你话讲咪讲咯，系嘛？咁啊，今个礼拜六就系啦吓，小兵队将会主场。在体育中心对住茂名队嘅，咁啊，琴晚我去体育中心都见佢哋冇集训嘅，咁应该咧就系星期三，可能今晚或者听晚开始会有啲集训啦，咁样。咁其实踢到呢一个地步咧，对于小泳队嚟讲，已经系展现出非常之唔错嘅竞技状态啦，同埋咧精气神啦，啊，咁啊，并且。哦，今晚系嘛，阿杨啊，今晚啊会有集训啦，咁大家咧得闲冇事做都可以去体育中心嗰度外围嘅睇一睇啦，系嘛，咁啊支持体育精神的确啦，咁哦功夫女足好嘢啊，话咁啊的确呢一段时间嘅足球氛围真系好咗好多啦，唔单单世界杯啦、粤超啦、功夫女足啦，系嘛等等嘅融合埋一齐，真系会令到足球呢个项目咧系喺大家嘅视野当中系会更加之。放大啦，咁啊，同埋更加多嘅朋友咧，系会关注到我哋中国足球啦。咁啊，包括我自己呢一段时间留意紧嘅就系董路佢主办嘅呢一个2034杯啦，依家喺苏州踢得如火如荼嘅。咁啊，真系哇，都好多评论都哇，好睇过世界杯啊！的确啦，2034杯踢嘅都系 U12， 即系咩意思咧？12岁小学生嘅一个全国嘅赛事。咁啊，今次咧呢一个2034杯有成128好似定168嘅队伍咧嚟到苏州去踢呢个杯赛，咁啊唔单单有中国足球小将咧，仲有其他每个地市啦，或者一啲偏远嘅地方，好似我睇到好感动嘅就系玉树啊，青海玉树嘅小球员，咁啊采访佢哋，哇真系我喺嗰刻我真系眼泪水我飙出嚟，阴鬼公系点样讲咧？那个小球员话：，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那么漂亮的足球场，平时都是在电视里面才能看得到。哇！即系你听到呢一句说话，你个心都凉一凉嘅，真系啊！咁啊，呢啲小球员喺偏远山区，佢哋都走到走出呢个山城啊，嚟到呢一个现代化嘅城市苏州，同中国足球小将同埋其他上海啊、苏州啊、广州啊等等嗰啲 U12 嘅球队一齐去对碰，咁啊好睇嘅，好似我琴晚睇呢个中国足球小将呢一个对住新疆嘅一支队伍啊咁样。哇精彩啊都踢到12码，哇好刺激啊真係啊。好啦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嘅，你搜2034杯咁你就搵到㗎啦，咁依家一路都踢緊嘅。讲返我哋少英队咁啊样就我哋前线特派容梅驻少英队记者啊，喂星期六去唔去？咁应该会去嘅，应该会去。
冇乜嘢搞咁就去噶啦。关键有冇呢啲先？冇呢啲又要博大雾噶咯，啊兄弟啊，你帮我谂谂佢啊。啊，咁啊，广陵阿新佢话喂，董路支队嘅够劲啊，可以好过成人队啊，咁样咁啊，的确真系。董路佢有佢自己嘅一啲方式方法啦，咁亦都系同中国传统嘅足球嘅一个思路或者叫青训嘅思路系有自然唔同嘅一个路径啊，啊咁佢更加提倡就系要多打比赛啦，带出去多打比赛啦，系嘛，不断咁样去多打比赛啦，系嘛，咁先有得提高。的确啊，睇到佢呢个中国足球小将嘅水平、竞技水平，比国内嘅一啲。同齡嘅隊伍真係超班嘅，咁啊當然呢個亦都喺歐洲嘅賽場亦都驗證咗，咁啊佢哋亦都攞咗呢個小世界盃啦 ，U12 嘅小世界盃、U13杯啊咁樣，咁佢都講到啦，就希望呢一代啊，即係 U12 嘅隊員去到U34杯啊咁樣，咁佢都講到啦，就希望呢一代啊，即係 U12 嘅隊員。去到2034年吓，咁啊，亦都系廿零岁当打之年，可以咧为我哋中国足球冲向世界杯，可以咧奉献一份嘅力量。咁啊，佢都讲啊，未必话真系每个都能踢到世界杯或者入到国家队。咁啊，呢个都几有画外画嘅，系咪？即系话佢踢得叻，但系未必可以入到中国队啊嘛。啊，呢啲有啲画外之音啦，系咪？大家去谂啦，系咪？呢啲说话就。咁但係佢真係做一個好偉大嘅事情，一個媒體人啊，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媒體人咁樣，去肩負起一份咁樣嘅理想，一份嘅責任，所以真係好佩服佢咯，真係好佩服佢嚇。咁啊，大家都啱講啦，可以上網搜2034，咁你可以揾到依家喺蘇州全國矚目嘅 U12 嘅全國賽啊，2034杯嘅情況啦。多谢啊，纪仔，欢迎啊，纪仔入嚟我哋嘅直播间，系啦，咁啊，讲到足球真系少唔到我哋兆永队啦，咁其实真系都踢得非常之唔错嘅，依家目前咧我哋粤超排名第四啊，咁啊，如果呢一场波可以赢到茂名队嘅话，就更加之稳阵啦，因为咧兆永队同茂名争两个积分咁大把嘅啫，但系如果哈，大家利是万一茂名咧可以攞到三分嘅话，将会反超兆永队。更上一個位置啦。咁如果兆永隊贏到茂名隊攞到三分，咁啱佛山隊又輸波或者打平嘅話咧，咁打平可能問啲要佛山隊輸波，兆永隊咧將會去到第三個位置啊。咁所以咧呢一場波咧對於兆永隊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喺季前賽之前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鍛鍊自己球隊一個運作啊，同埋啦默契或者戰術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賽事啦。咁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去到兆永市體育中心嗰度為我哋家鄉嘅球隊兆永隊咧加油打氣。咁當然前提你係搶到票啦，係嘛？哇，好緊要喎！我嗰日去一间厂，一个老板娘，我完全都唔知佢系中意睇波嘅，系佢，哎呀，你抢唔抢到嗰个票啊？我吓，我冇抢噶，系啊，我好想讲，我唔使抢噶，咁样，佢我抢唔到啊，预约唔到啊，咁样啊，抌晒心啊嘛。咁我想而知，真系啱讲到世界杯系咩，加埋我哋粤超啊，兆永队啊。呢啲分位包括對於小雅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令到足球呢個項目或者我哋兆永足球更加之俾到廣大嘅朋友咧去認識到同埋知道同埋係愛上咯。咁啊，單從呢一個兆永嘅球迷會嚇，即係講緊呢一個叫做兆衛軍嘅人數啊，會員人數嘅一個遞增，咁其實都睇得出啦。真係越嚟越多，可能平時真係唔睇嘅，哇，或者唔好少睇，或者甚至唔了解足球嘅朋友，都加入到呢個群體當中啊，一齊去到現場為自己嘅家鄉球隊加油呐喊。咁啊，呢個真係好正向發展一件事情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金利城進足球隊咧，8月8日亦都會繼續去到咧貴州川超去踢呢一個全國賽嘅賽事嘅喎。啊，咁我哋喺度打個問號啦，真係啊，咁啊要阿楊啊上嚟回答下啦。咁啊，雙線作賽 O 唔 OK 咧？因為大家都熟知噶啦，咁啊喺兆永隊當中咧，大部分嘅主力球員咧都係嚟自我哋金利城進隊嘅。咁最簡單就是教練係啦，係咪？我哋阿黃教練啊，咁啊分身，哇！咁啊又要去榕江，又要翻嚟兆永。

或者带队去打呢个粤超，咁啊真系都几忙碌下嘅啊。咁啊，上年2025金利城进足球队啦，亦都系成为咗川超全国赛嘅冠军。咁啊，一年之后啦，咁啊亦都多咗好多嘅队伍嚟挑战佢啊。咁啊，正如啱先我讲嘅2034杯一样啊，今届嘅川超全国赛咧，亦都下放到咧每个县城咁滞噶啦，全国100几个县城都有。这个预选赛啊，都有预选赛。咁啊，优秀嘅队伍将会喺呢个夏天集结去到贵州嘅榕江嗰度咧，呢个川超嘅全国赛嘅赛场，去同我哋金利城进足球队一较高下，争夺2026年嘅川超全国赛嘅冠军。咁啊，对于卫冕冠军嚟讲啊，我哋肇庆金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嚟讲咧，难度系真系大咗嘅，即系你要卫冕唔好咁简单啊吓，因为咧你个对手强咗啦，多咗啦，要一路过关斩将，这个难度亦都系大咗嘅。咁啊，但系咧。我亦都相信我哋金利队，亦都经过咗粤超嘅历练之后咧，喺整体方面或者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唔错嘅提升啦，系嘛？咁啊，去到川超方面嘅，去到川超全国赛方面咧，亦都可以应对到嘅啊。白土有冇人参赛？咁啊，肇庆队里边系有白土籍嘅球员嘅，啊系有我哋高腰白土嘅球员。叫做打边后卫嘅成仔叫咩成啊？我一时三刻死唔起佢叫佢全名啊，都系一个好后生21、22岁嘅年轻嘅小伙子，都好波嘅。咁啊，几场都系主力作为呢一个边后卫嘅角色啦。啊，系嚟自我哋白土嘅。啊，我哋白土嘅精英加油，系嘛？系啦，咁啊，到时记得去到现场啊，为佢哋加油呐喊啦！啊，咁啊，的确咧，我哋肇庆嘅呢一班后生仔啊，好嘢噶吓！咁啊，唔单单我哋金利嘅队员啦，啊，咁啊，仲有怀集啊、广宁啊，系嘛？等等其他嘅地方，咩赛啊？咩赛？我哋讲紧粤超啦，又讲紧川超全国赛啦，系嘛？哦，你都有睇系嘛？咁啊，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冇飞嘅话咧，抢唔到票。唔紧要，咁啊记得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啊，咁啊都会届时喺现场做直播嘅，系啦，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咁啊都会现场直播呢一场咧，星期六晚上7:30市体育中心举行嘅粤超第11轮肇庆队对住茂名队呢一场嘅主场嘅赛事，高腰融媒全程直播，咁啊大家记得关注啦。

0: 听过啦，会有奶茶刘若英嘅呢一首歌《当爱在靠近》啦。嚟紧九月份咧，佢都会有佢嘅演唱会又开始巡回啦。啊，咁啊，依家好多官媒都讲啦，吓唔单单即系歌手开演唱会啊，好多唔系歌手嘅艺人都开演唱会。可能佢一个演员，可能佢系讲栋笃笑。可能佢係主持人啊，咁都開演唱會啦。咁啊，點解咁多人開演唱會啊？揾錢快啊嘛，係嘛？一場演唱會落嚟，攞鄧紫棋嘅演唱會啊去舉例，一場咧可以營收去到2000多萬。做乜嘢一夜之間可以有2000多萬啊？係咪啊？咁你話好冇運啦。咁啊，歌手咧起碼分到40%到咗緊嘅。咁啊，假如呢一場嘅演唱會仲係歌手自己嘅公司主辦埋嘅話，咁啊，基本去到80%到咧，呢個營收都係落到呢一個主辦方。啊，或者講緊呢個藝人嘅公司嘅袋啦嚇，咁依家其實越嚟越多嘅歌手，佢只要佢覺得佢嘅演唱會係 O K 嘅，咁佢都會去做埋一個承辦方噶啦。咩意思啊？即係以前咧，可能就係、我係搞演唱會嘅啊，咁啊，但係咧落地我係俾其他公司做嘅。
1: 而家嘅時間係中午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3: DJ Super，
4: 一个人
3: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7: 时间方面去到1:3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呢度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瞓醒未？抑或都仲未瞓？咁啊，宇宙尘埃就话：喂，依家高音仲有冇心机频率嘅？有 FM 105.9啊，常伴你左右，快乐永无忧啊，一路都仲喺度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喺揸车嘅路上。扭开心机听听我哋嘅声音啊，咁啊可以等我哋陪伴住你啦，系咪啊？咁啊，当然少唔到想见我一面嘅话，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吓，记得系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咧 key 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啦。好怀旧啊，呢个电台系啊30几年噶啦，已经36啊，今年。啊，已经系踏入第36个年头啦，咩概念啊，系嘛？由细到大嘅电台都好亲切，咁啊，的确咧，对于我哋呢一代80、90嚟讲，电台电波亦都系我哋成长嘅陪伴嘅最佳伴侣啦。咁啊，包括好多老友记都话：，哎，我听到我认得你把声，啊，认唔到呢个人，你把声发灰，我认得出。系啊，就咁啦，发灰我认得出。以前咪就系你啊，夜妈妈到啊，暗暗沉沉，我哋就系听你长大噶啦，啊，读书阵时咁啊，所以咧好多 friend 都好即系好多谢啦，好多谢，即系大家仲记得啦，诶，仲听得出啦，仲认得啦，仲记得呢个名啦，系嘛，仲喺度怀念紧我哋以前嗰首主题曲啦，等等，咁啊呢啲都系。好美妙嘅一样嘢，即系呢个世界上有人去记得你，我觉得系对于自己嘅最大嘅一个认可咯。而唔系啊，我有几多人工啊，或者有几多奖金啊，啊都不及大家嘅认同咯，或者系记得咯，系啊。对于我哋呢一个职业嚟讲，啊记得你就已经好嘢，记得啊，啊最怕吓，啊，你系乜水啊？唔识喎。边个嚟噶？唉，混吉嘅，即系呢个就你会突然间个心凉一凉啊嘛，系咪？一代人青春嘅回忆系嘛，系咪先？多谢你啊，多谢你呢一个好高嘅评价啊！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希望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下啦，可以加翻个关注啦。啊，咁啱都讲嗰啲 friend 都话，喂，续翻啱先个话题啦，讲紧演唱会咩点好揾系嘛，系啊，咁啊，依家系越嚟越多艺人佢自己成立咗一个执行公司，去执行翻自己个演唱会嘅，系啊，咁啊，以往咧就唔系嘅，以往，哦，我系呢个艺人，例如我系邓紫棋咁样啊，我嘅公司蜂鸟，即系佢以前啊蜂鸟咁样，咁啊，我就系。舞台上面嗰啲係我哋負責啊，舞台其他嘢呢佢會另外搵一個叫做落地公司啊，佢一個主辦方，然後呢再搵多個落地公司，應該咁樣講，以前呢通常係三方咁樣去做嘅，係呀，依家就唔係啦，依家就佢藝人嘅公司佢可能做埋主辦方，甚至落地可能佢都做埋啊，咁但大部分咧都系就系做主办方啦，主办方加艺人，咁落地咧就系，另外都有当地嘅一啲公司去配合咁样嘅，啊，咁所以咧，点解你话啊，依家啲歌手啊咁好揾啊咁样啊，系咯，咁一场嘅演唱会讲紧过千万嘅营收啊。

係咪去邊度揾啊？咁啊，再加之，如果你係一個連場嘅，即係一個場地 set 好曬所有嘢，我一夜唱佢四場五場，咁呢啲更個利潤更加之高，因為你場地不變，搭建嘅物料影亦都不變噶啦嘛。咁你開多兩場，呢啲都係基本叫純賺噶啦，已經係嘛？咁所以咧，一啲一線嘅歌手佢哋一年落嚟嘅演唱會係講緊幾個億嘅營收，係非常之誇張嘅啊！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好多演員啊、拍戲嘅咁樣嘅主持係嘛，咁都投入到呢個賽道當中，都想分一杯羹啊！咁啊，包括我哋睇 TVB， 你都見啦，依家喺佛山、廣州長期都會有 TVB 啲藝人咧去開演唱會嘅，你真係唔知啊，係咩？馬國明唱歌都可以喎、啊，邊個啊？蕭正楠唱歌都得喎、啊，仲有邊個啊？唉，總之嗰一班啦，冚唪唥都出嚟。張繼聰唱歌啊，張繼聰不嬲都可以啊。仲有啦，唔知邊個，仲有啲女演員啊，我都叫唔出名嘅，喂，都嚟啊，都嚟開演唱會啊。咁依家好興 TVB 係咩咧？個係兩即係幾個做個組合啊，係嘛？或者一男一女啊，做個搭配啊，咁就去廣州啊、佛山啊開演唱會，呢啲粵語市場開演唱會就係咁樣啦。啊，大家都嚟分一杯羹啊，多少都好啦，分一杯羹啊。咩啊？多谢飞文，多谢晒。啊，几仔就太离谱啦！你呢一句说话，有点过了，兄弟。啊，写不用擦的，我们哎系啦，帮我点个赞，分享一下就好啦。好，送俾你会有呢一只，琴日好似都有分享过嘅小弟作词作曲，由呢个 AI 歌手酷狗旗下嘅 AI 歌手大头针演唱嘅一只自己好多年前写低嘅一首歌《爱情白痴》。

0: 好，上面大家会有呢一隻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呢一隻歌呢属于小弟20年前写嘅一首歌。我仲记得个 MV 呢，我係返到邵永学院去拍嘅。嗰陣時哇，有个 MV 好架势啦，即係本地咁邵永街。咁嗰陣時嗰个 MV 嗰播放量都几高嘅，好似都10多萬播放嘅，好似都。咁嗰陣時冇咩抖音啊嗰啲㗎嘛，冇呢啲视频平台嘅。我哋好似就係土豆，而家叫土豆嘅，大家仲记唔记得 ?Youku 土豆。我哋摆上土豆嗰係嗰陣時可以上传，自己上传上去嘅一个平台。咁啊，都话都有成10多萬播放喺嗰个年代，算唔错㗎啦已经。係咪弹住吉他唱嗰个版本？唔係。嗰陣時有行火车轨，我哋仲有劇情嘅。或者讲遇到一个女仔点样嘅，系啊，即系将呢只歌表达嘅嘢表达翻出嚟喺邵永学院嗰阵时，我哋仲专门喺邵永学院搞到个 MV 女主角选拔赛、选拔活动啊，拣 MV 女主角啊，借啲以后识下啲师妹咯，几开心啊！嗰个年代，点解好似细声咁样系咩？又细声啊？可能你睇下可唔可以你度调大声啲啊？我呢度都调得几大下噶咯，好似都都去得好尽下噶啦，系啊，会唔会好啲啊？Out Man 系 Out Man 系。欢迎啊！一啲新入场嘅 friend 咁啊，未关注可以咧关注一下小弟嘅，咁啊点我头像就可以咧关注到我嘅抖音账号啦吓。以前邵永学院党校嗰边咧有星海分校，呢、这个我就唔多了解啦啊，应该唔知啊，真系唔知道。我系仔，你话党校嗰度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系长期喺北岭山脚大学嗰度去混职嘅啫，其他都冇啦。可以啦，系咪八声 OK 咁啊？大家觉得 OK 就得啦吓，唔得我再调，好嘛？好啦，1:45，依家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率啦 ，FM 105.9，又或者上到粤听看高 UAPP 线上收听先，唔好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小弟嘅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搜一搜啊，搵到我嘅账号可以 key 入嚟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睇我哋嘅直播，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帮我点赞，记得点赞啊！呢、这个暑假点啊？讲到去玩，好似大家都收晒声咁嘅，冇人去玩咩啊？但我点解我朋友圈冚唪唥都系去旅游啊嗰啲嘅，真系，所以刷到嗰条短视频都好鬼过瘾嘅，就系话啊，边个话依家好艰难嘅？难嘅其实系自己啊！朋友圈里面是吧，10个在海南岛，8个在北京，仲有7个在内蒙古，5个在新疆，是吧，仲有2个在睇緊演唱会啊，咁样啊，原来咩啊，难嘅系自己，唉，真系，我觉得呢一句说话都几啱我，难嘅都系自己，我身边嘅朋友唔难都去晒玩去旅游啊之类，边个话难嘅真系，咁其实即系折射出咩时候都会有难嘅时候嘅，系咪啊？咁越系有危先会有机噶嘛，系咪？即系机会个机啊，唔系嗰啲机，系咯。咁所以其实真系睇你点去喺逆境当中求突破啦。啊，逆境当中求突破，做得到嘅咁啊 OK 咯，咪掂咯，系咪？啊咩话？22号去咗一趟惠州，即日来回3个钟噶噃，来回6个钟噶咯噃。放嘅歌好，放歌听听，放歌听听。等阵间我会播歌嘅，放心啊，放心吓。梗系赶啦，大佬，你去惠州3粒钟，来回6粒钟，系嘛？咁啊，一日冇乜得咩玩嘅啫，系嘛？咁远水路，玩咗啲咩啊？好歹你住翻晚啦，系咪先？系咯，咁我都打算都系 plan 一啲比较近嘅旅程啦。远嗰啲咧都发现系自己冇时间啦，啊，关键荷包空空，你睇真系呢个好紧要啊！啊，依家嘅机票贵啊，酒店 贵啊！哎呀，咁你只可以去啲近啲噶啦，唔好去咁远啦。咩啫？几仔，你讲紧啲咩？我都了理解唔到啊！真系完全理解唔到。新台风白海豚啊，系咯，又形成啦。咁啊，目前睇到对我哋广东嘅影响不大啊。咁啊，希望冇咩影响啦，可以俾我哋翻工啊、放学啊、咩成啊、即系出行啊，都系安全嘅环境底下啦，啱啱先？咪即系都烦噶嘛，你一个礼拜一个台风，系嘛？真系好难顶噶、哦，收音机比手机慢啲啲，系嘅，因为我哋依家系直出噶嘛吓。唉，今年真系个台风多啊，系咯，咁啊啱过一个红霞，依家又嚟一个白海豚，唉，真系个名好听啊，但系真系吹埋嚟又好头痛啦吓。咁啊，希望少啲天灾啦，系嘛，大家都可以安心咁样去生活啦，唉。咁啊，欢迎其他 friend 啊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咁讲到去玩咧，我哋高腰都有好多值得你嚟打卡嘅地方噶。咁如果大家咧喺端州或者喺我哋高腰周边嘅地方，或者喺我哋高腰住紧啦乡镇嘅朋友，咁啊都推荐嚟到我哋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啊。个名系咪好听咧？喺边度啊？就喺我哋高腰南岸呢一度啦。呢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咧，就包括咧几大嘅我哋西江边嘅一啲点嘅，啊金沙滩啦、金港湾啦、金像山啦，系咪啊？上青湾啦，呢啲都属于我哋呢一个旅游片区嚟嘅一个部分啊。咁啊，俾我推荐，我肯定建议大家上金像山行一行啦，因为依家金像山咧推出一个夜景。呢、这个夜景真系好绝啊！日头你觉得热，觉得晒系咪啊？晚黑上金像山就一靓啊！同埋适合咩呢？即系怕拖仔啊，撑下台脚啊！晚黑上我哋高腰金像山就冇得顶啦！啊，点解讲佢有得撑台脚？因为佢有饭食，佢仲可以咧锯下扒啊，食下西餐，几浪漫啊！咁当然你话我食完饭啊。斋上去吹吹呢个夜风得唔得？得，冇问题啊！饮杯夜亦都 OK 嘅。啊，呢个景就冇得顶啦，可以咧睇到一河两岸嘅万家灯火啊！喺我哋高腰金像山。咁啲 friend 话喂，喺嗰个咩将军山都睇到啦。嗱，我做个对比嘅，将军山咧佢离城区嗰个位置系远啲嘅，同埋咧你睇将军山你睇唔到南岸。系啦，即系你睇唔到高腰，你睇唔到西江嗰个月光桥嗰个位置，会冇咁清晰嘅。咁但系如果咧金像山咧，第一个佢高度咧，有翻咁上下，睇到西江月光大桥晚上一靓，再且两岸嘅万家灯火尽收眼底。唉，呢个景已经好正啦！如果你真系识拍嘅咧。可以拍到好多大片出嚟嘅，真係啊，係嘛？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未喺晚上你未上過金像山，你可以今晚應該冇雨係嘛？今晚我覺得晚上應該冇雨啊。係啦，象山可以全景睇兆永同埋高腰一靚係啦，真係靚，真係靚嚇。重点系咩？佢个风舒服啊嘛，你上去叹住杯嘢饮系嘛？啊，望住咁靓嘅景啊！如果你身边仲有一个可以揽揽啊、挨挨啊，系嘛？石潭啊，乜几浪漫啊？你话一河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啊！身边至爱陪伴住咧，一齐吹呢个山风。饮住杯特调啊，谂谂都浪漫啦、啊，拍拖圣地冇错啦，真系。咁啊，仲有好多朋友话未上过金像山嘅，包括好多端州嘅 friend 啊，咁啊同我讲啊，你有冇上过金像山未啊？咁样好热到好晒啊，依家。咁你可以晚上上嚟啦。咁啊，依家上两个礼拜先啱开放晚上。 咁啊，因为佢开放系只有观光车，有观光车，平时晚你都可以上嚟嘅，只不过你要行路上咯。咁依家系开咗观光车，开放观光车就唔使行得咁攰啊嘛。如果你上去拍拖嘅话，喂大佬，行得上去脚仔都软齐啦，仲边有心情啊？周身大汗又臭又剩系咪？咁但系你坐观光车上去又唔同啦，系咪？唔使你出半滴汗啊！谂谂都开心啊！啊，所以咧，如果你身边有啲朋友话，哎呀，唔知同女朋友去边度好咧，嗱，冇话冇提佢哋啦吓。咁啊，推荐啊，我哋高腰金像山嘅夜游，正式开放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拍下拖仔，影下靓相啊，睇下美景，咁啊，都系人生嘅一大乐事。咁我依家都几多长者朋友都上嚟，我为佢哋点赞咧。长者真系好嘢啊！有啲咧佢唔系坐车上，佢仲行路上噶，呢、這个更加之犀利啊！真系佩服佢哋嘅脚骨力，因为咧即系如果你从山脚行上山顶嘅话，最低波系个半钟起步，多慢则咧可能你要两个钟，你先行得上山顶。系嘛？咁啊，情侣冇必要啦，系嘛？直接坐车上山好过啦，真系。咁啊，当然仲有好多一家一三口啊，咁样带小朋友上嚟玩嘅。咁啊，金像山都有好多适合咧小朋友玩嘅地方啊，包括咧佢哋推出一啲非遗嘅扎染啊，等等啊，咁嘅呢啲都系比较啱小朋友玩嘅啊。咩话？你每晚从城区漫步山顶来回，咁犀利？有冇啊？好劲、啊！咩？你阿爸72岁，健步如飞。唉，依家啲老人家讲睇年龄好似老，但系实际一啲都唔老啊！整体个状态都非常之 fit 噶，千祈唔好睇呢啲60-70岁嘅朋友啊！真系我哋所有周边嘅嘢都好起身啊嘛，营养又好咗啦，系嘛，等等都好咗，咁所以其实老人家依家活嘅时间会更加之长，70-零岁仲好后生，啊，70几岁我觉得真系好后生。除咗落雨冇上去，每日都唔改。哇！真系要嚟个偶遇先得喎，喺金像山啊，咁劲抽啊你，好犀利啊，系咯。时间方面嚟到1:56，又准备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系嘛？行多啲，减个肚腩，我都想啊。好啦，咁啊，稍后时间3点亦都有我哋嘅直播吓，咁啊喺外加09嘅视频号嗰度去直播嘅，大家记得。转个 channel 去到我哋外加109嘅视频号嗰度咧，去睇我哋嘅3点钟嘅大课直播吓。好，今日最后一只歌都系自己写嘅歌，都系我自己写嘅歌。歌名叫做《站起来》，唱歌嘅会有本土歌手蔡晓、蔡老师，作词作曲小弟我。
1: 一天一天过。

0: 好啦，分享我会有小弟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站起来》，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多谢大家捧场。
1: 名冲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Jenny，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焕如肌肤。

0: 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呢一个话题，就是人每日需要拥抱。拥抱是人类在子宫里面的第一感觉，即使 1.5 厘米的胚胎都能够感受到。但是伴随着成长，我们就慢慢丧失这一项的本能了。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表示，拥抱的过程当中，人体会分泌催产素，使人产生自然的亲密感，降低对别人情绪和表情的反应，也都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美国心理系博士亦都观察了34对健康而且结婚至少半年的夫妇，在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他们的生理机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结果发现，被要求接受肢体触摸训练课程的实验组参与者的血液以及在口水当中都会检查出一种催产素，比另外一组高出很多。对此专家就给出一些建议了，例如话几忙都好，早前期冇忘记关心屋企人，上班出门前，落班翻到屋企之后，都不妨俾屋企人一个拥抱。又或者巧妙咁样利用契机同埋场合，有啲人咧并唔系话唔愿意拥抱嘅，而系唔好意思去拥抱。如果冇办法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拥抱，或者喺一啲特定嘅时机或者系场合俾屋企人一个拥抱。例如话，当另外一半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挫折，当小朋友考试没考好，都可以给他们一个安慰的拥抱。又或者父母生日以及是父亲节、母亲节等的特殊节日，都可以给长辈一个拥抱，既温暖亦都不会显得太突兀。还有呢，拥抱是为了表达关爱的，鼓励大家拥抱呢是为了给大家多关心屋企人，知道彼此之间呢是相互支持关爱的。如果有人不习惯拥抱，也都可以是摸摸头、拍拍肩，令对方感觉到你的关心。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拿出时间多同屋企人用心交流和沟通，不要因为他们是最亲近的人反而不在意，甚至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3: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蚁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

0: 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7: 哎，亲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8: 哎，唔该呀，唔该呀。
9: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10: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11: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们是不是 AB 型血的？
2: 多谢多谢你啊。
3: 献血是生命的接力，每200毫升血液都可能为危重患者点燃生命的曙光。
4: 挽起衣袖，用温暖和勇气为他人带去重生的可能。
3: 你的热血正在书写人间大爱，
4: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让我们一起共筑生命的桥梁，点亮生命之光。
5: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5: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点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5: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1: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2: 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0: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她不会怪你的。
1: 你的花，花的名字叫忘忧草。
0: 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
1: 她说时光汹涌，
0: 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1: 别走远了，
0: 叔叔，我想妈妈了。
2: 小雪，我们回去吧。原来真正

0: 谢谢小鱼了。
1: 我妈妈给介绍，我们把最喜欢的人都给介绍，然后一直开到世界尽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溪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1: 游泳汽水夏日到。
0: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0: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身体好。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戴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进。

0: 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8: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7: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

0: 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
0: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1: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

0: 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6: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

0: 标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瑞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 65% 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 17%。 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15、17，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丁飞报道。
1: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2: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3: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5: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4: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5: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4: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 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

0: 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五天
5: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七点，

诸恶全转，以宋代邝金明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从今日开始，我同大家讲岳飞嘅故事。未讲之前，请大家先听一首诗：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似无忧。哪知南渡偏安住，不用忠良万姓愁。就是这一首诗，就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且说在残唐五代之时，正是昭良冒进，黎庶遭殃。当时有一个宦家姓赵，叫做宏恩，做官就做到司徒的职位。他的夫人叫道士，在甲马营里面生了个仔，名叫赵匡胤。哎呀，这个赵匡胤长大起来英雄无比，一条木棍两个拳头，打出了400座军州，创立了300几年的基业，国号就叫做大宋，建都在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以来，就称为建隆天子。后来就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匡义。自从太祖开国至徽宗，一共传了8个皇帝。这8个皇帝就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以及个徽宗。嘿，讲起这个徽宗啊，这个人呢就一味想说长生不老，喜欢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当时天下太平了好耐，真的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五谷丰登，万民乐业。来，有诗为证：尧天舜日庆三多，古福含袍遍地歌，雨顺风调民乐业，木牛放马戏干戈。就在徽宗做皇帝那阵，在黄河边上河南的上州，那里有一家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叫做姚氏，年纪就已经40岁，先至怀胎10月生了个仔。丫仔一出世啫，见系个仔嚟嘅，系丫鬟啊即刻出嚟报喜啦。呢、这个岳员外年纪亦都已经将近半百，生咗个仔呗，老来得子啊，当然快活啦。即刻就喺家堂神庙点起蜡烛啊，装晒香啊，真系忙个不停。嘿，偏偏就喺呢个时候，有个老道人摇摇摆摆又嚟到门口，向住嗰个老门公行咗个礼，就话：贫道腹中饥饿，得来抄化一扎，望客方便。点知嗰个老门公一味就将个头搏命咁拧吧，唉，师傅，你嚟得唔合时啦。我屋企岳员外最肯做好事嘅，平时咪讲话你师傅一个啦，就系10个、20个都冇问题。只因为岳员外年已半百，都冇仔嚟传宗接祖，今日啊生咗位小官人，老来得

屎，而家屋企里边都唔知几忙啊！系啦系啦，加上厨房唔干净，唔方便嘅，唔方便嘅。师傅啊，你再去第二家啦，啊，去第二家啦。哦，贫道或者系有缘，请你即管入去同我讲一声，准同唔准，就完咗斋公嘅好意啊。咁好啦好啦好啦，咁师傅啊，你就喺呢处坐一阵先，等我入去同员外讲一声，睇下佢点啦啊。门公讲完就走入里边叫咗声，员外啊，外边有个老道人要求员外斋化喎。恶和一听即刻就讲啦，唉，你呢个人真系唔懂事，你年纪咁大，咁你都唔识嘅咩？今日屋企里面生咗个小官人，咁忙嗱，系啦，加上系暗房，嗰、那个道人系个修经念佛嘅人，我斋化咗佢唔紧要啊，就怕佢翻到去佛地上边，我同丫仔两个人嘅身上反而招罪过添啊！看门公呢就只好转身出嚟，依照原我嘅说话对嗰个老道人讲咗啦。点知个老道人又话：唉，今日有缘到此，相凡入去再禀报一声，就话有福系你享嘅，有罪系贫道当嘅，咁就得啦。门公冇办法嘅，只好入去再禀告。那个恶员外就话：唉，唔系我唔肯斋化佢啊，实在系唔方便。你话咁点算好呢？吓，哦，系啦，员外啊，呢啲亦都唔怪得佢噶。你睇下呢处荒郊野外，附近又冇饭店，你叫佢边处投奔呢？系啦，员外啊，俗语都话啦嘛，好心就自有好报。原外斋化佢系好意，点会反而有罪过之理先得噶？恶和想咗一下，点一点头就话：咁亦都系讲得有道理，你就即管请佢入嚟啦。看门公答应咗声，就走咗出去，叫咗声：唉，师傅啊，好彩我帮你讲咗几句说话，恶员外先肯请师傅入里边咋？哎呀，真系难得难得啊！那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走到中堂。恶和担高头一睇，见呢个老道人鹤发童颜，骨骼清奇，即刻就走落台阶嚟迎接。到个厅上边见得礼，纷纷主坐低。恶和就开口讲啦：师傅啊，唔系弟子推堂，只因为夫人生咗个仔，恐怕唔洁净，触污咗师傅啊。哦，施主，积善虽冇人见，全心自有天子。系啦，请问施主贵姓大名啊？啊，弟子姓恶，名王，早居喺呢个上州汤阴县管辖嘅地方。呢度本来就系孝弟你永和乡，因为弟子略有啲家产，耕种咗几亩田，故此人人都叫我呢处叫做恶家庄。系啦，敢问老师傅嘅法号？在边处念经修动啊？哦，贫道法号叫做希夷，云游四海，都处为家。今日偶然来到贵庄，啱啱施主生咗位公子，真系有遇有缘咯。系啦，唔知道施主肯唔肯将令郎抱出嚟？等贫道睇睇令郎有咩阻滞，等贫道同佢消灾解祸啦。哎呀，师傅，

咁样唔得啦。污糟邋遢，触犯咗三纲，唔单止老夫，就系、是、师傅，亦都难免罪过。哦，师子，唔紧要，唔紧要，我教你一个办法，只要你拎一把遮遮住佢出嚟，咁就唔会污足天地，仲神鬼都怕咗添啊！哦，既然系咁，老师傅，咁啊，请你坐一阵间，等老夫入去同安隐讲声先。恶缘我讲完，就转身入到里边，交代啲家人准备啲干净嘅素斋，然后就翻入卧房，见咗安隐就讲。你的身子平安嘛？哎呀，感谢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妾身平安。贤外呀，你睇一睇个鸭仔生得好唔好啊？恶和睇一睇鸭仔，即刻就亲热咁抱住个鸭仔，系都唔知几欢喜啊。于是就对安隐讲：系啦。外边有个老道人入门化斋，佢话修行多年得到消灾解祸之法，要睇睇鸭仔，如果有咩阻滞，好同佢消灾解祸。哎呀，原来啱啱出世嘅鸭仔就怕啲血光污足咗神明，好唔方便噶。是咯，我亦都系咁同佢讲㗎啦。欸，嗰个老道人教咗我一个办法，佢话拎把遮遮住佢，然后行出去，咁就冇事㗎喇喎，仲会辟邪添嘛。哦，原来呀，既然系咁，你就小心抱佢出去，嗱，你千祈唔好吓亲佢呀。我知道啦。恶缘我讲完，就双手抱定，叫个后生仔拎住一把遮，打开遮咗喺头上，就抱咗出嚟。嚟到堂前企定，嗰、那个老道人一睇，即刻就赞口不绝话：哎呀，好过玲珑，好过玲珑啊！系啦，施主啊，玲珑改咗名未啊？啊，师傅。小儿今日先系初生，仲未改名。哈哈，贫道斗胆帮玲珑改个名点啊？哎呀，老师傅能够赐个名，咁啊当然好啦。正喺呢个时候，屋顶上边有只大鹏鸟飞鸣而过，老道人就即刻讲：哦，我睇。玲珑相貌魁梧，长大一定是千顷万里远举高飞。我睇就改个飞字做名，表字叫做鹏举，点啊？恶缘我一听咗之后，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欢喜，就再三多谢。那个老道人又话啦，呢度有风，请你即刻将玲珑抱返入去啦。恶缘我应咗声系，就将个鸭仔照旧用把遮遮住，就抱返入睡房。将道人改名嘅事详细就同阮君讲咗，嗰、那个阮君知道之后亦都好欢喜。阮我跟住又返到中堂嚟招待个老道人，嗰、那个老道人就讲啦，是啦，施主啊，有件事告禀，贫道正话有个道友一齐嚟，去咗前村化斋，贫道走咗嚟呢树，我哋约定，若有施主一齐同享，而家我得到施主性情款待，我想话去请埋呢位道友一齐嚟领情。唔知你嘅意思点呢？得得得得得得，你即管去请啦。哦，系啦，但系唔知呢位师傅而家喺边处，等弟子派人即

0: 请佢嚟啦。啊，出家人行踪无定，等贫道自己去揾佢嚟啦。于是乎，嗰个老道人就起身出厅，啱啱出厅，只见嗰个天井有两件嘢，嗰个老道人一睇就一味叫好，好啊，好啊，究竟呢位老道人好乜嘢呢？原来老道人见到天井有两只大花缸，定牌咁放咗喺台阶下边。呢两只大花缸系岳元凯最近买翻嚟，准备养金鱼，都仲未放水。老道人就讲啦：啊，好一对花缸啊！嗰个老道人一边讲，就一边行埋个缸边，仔细咁睇咗嗰对花缸，仲用拐杖敲咗佢哋几下，就出到大门口。系啦，施主啊，我哋出家人唔会讲大话嘅。如果到咗前村有咗施主，贫道就唔嚟啦。哎呀，师父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师父到咗前村揾到咗令道友，一定要嚟啊，住翻几日先合我心意。哎呀，施主，多谢多谢。但系有时，施主一定要记住，三日之内，如果令郎平安，咁就唔再讲咯。如果有乜嘢惊恐，就叫安人抱住令郎，坐咗喺左边嗰只大花缸里边，就可以保住性命。施主，切记唔易。师父，我一定记住嘅。系啦，师父啊，揾到令道友一定要翻嚟，免得弟子等候啊。嗰个老道人告别之后，袁凯就送出庄门，就飘然而去。且说嗰个恶和欢欢喜喜到咗第三日，全家就挂红结彩，亲眷朋友都嚟庆贺三招。见过礼之后，袁凯就摆酒嚟招待。嗰啲人就话啦：老来得子真系天大嘅喜事啊！老哥，能唔能够入去同老嫂讲一声，抱令郎出嚟俾我哋睇一睇啊？岳和呢就一口应承，走翻入房里边同安人讲咗啦，仍旧叫个后生打开把遮遮住抱咗出厅，等大家嚟睇度。啲人见到小官人生得顶高额阔，鼻直口方，个个都称赞。哈，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有个后生仔毛毛失失咁走到嚟前边，揸住岳飞嘅手，轻轻咁喐咗几下就话：，果然系位小官人喎。点知话口未完，嗰个小岳飞就乱咁喊起上嚟。呢个时候，嗰个后生仔就惊起上嚟，即刻就对岳和讲：，哎呀，令郎怕想食奶，你快啲抱佢翻入去吧啦。岳和呢亦都慌咗手脚，即刻慌慌张张就抱咗小岳飞翻入去。吓，呢个时候啊，呢班亲戚朋友都埋怨呢位后生仔：，你睇下，你睇下，岳元凯老来得子，真系好似掌上明珠咁。你睇下，佢只手仔咁暖，你点能够毛毛失失咁揸佢一下先得噶？而家喊成咁样，使到佢哋全家都唔安乐，我哋都冇人噶嘛。跟住呢，又向位老家人问啦：，系啦系啦，而家小官人点啊？唉，小官人一味顾住喊，连奶都唔食啊！哎呀，咁点算啊？咁点算啊？嗰啲亲戚朋友一边讲，一边嗰个心就好冇瘾，只好走开嘅走开，翻去嘅翻去，一时间就冚唪唥散晒。嗰个岳元凯喺房里边见个仔咧一味喊，冇晒办法，安忍 亦都一味喺度埋怨。恶缘我忽然间记起，前日嗰个老道人曾经讲过，如果佢个仔喺三日之内有咩惊恐，即刻就叫安人抱出去，坐喺花缸里面就担保冇事。于是佢即刻就对安人讲，安人呢正喺度冇办法，就话：啊，既然系咁，你快啲抱佢出去啦。讲完就着翻好衫，就叫丫鬟拎张毡铺咗喺缸里边。姚氏安人抱住岳飞，啱啱坐喺缸里边，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即刻就滔滔洪水万丈起嚟，将成个岳家庄都变成大海。唉，一村嘅人都随水漂流。原来岳家庄呢就靠近黄河边，呢几日正系洪水泛滥，洪水越来越大，一下就崩咗堤，所以成个庄都被洪水浸晒。那个老道人呢亦都系见近日洪水犀利，故此就提醒一下，就保存咗岳飞嘅性命。嗰阵时啊，嗰度洪水呢嘘嘘声，来势凶猛，岳和就掹住个江边，姚氏安人喺江里边就一味喊：哎呀，点算啊？你话点算啊？呢次就惨咯，点算啊？唉，安人啊，真系天数难逃啦！安人，我将个仔交托俾你，就靠你保存我哋岳家嘅一点血脉啦，安人。我虽然葬身在鱼腹，我亦死得瞑目啊。岳和话口未完，一个大浪打嚟，手一松，啪一声，随水漂流，转眼就不知去向。那个姚氏安人坐在缸里面，随住水势一直流到河北大名府内王院才停了。嗰度啊，离县城三十里有一条村，叫做麒麟村。村里边有一家有钱人家，姓王，叫做王明，安人何氏，夫妇都系同年五十岁。嗰日，王明一早就起身，坐喺厅上边，叫家人王安过嚟就话：王安啊，你入城去同我请个算命先生嚟，我喺处等住佢。哎呀，我请咗个有眼嚟仲好啲噃。如果我请咗个冇眼嘅算命先生，咁样一去来回就六十里路，原我又边处等得到噶？系啦，原我呀，唔知道你请呢个算命先生做咩事啦吓？
1: 哦，系咁嘅，我琴晚黑发咗个梦，想请算命先生返嚟圆梦。
0: 啊，圆我呀，如果讲算命，小人就唔会。如果讲到圆梦，小人就在行咯。不过我有三不圆㗎嘛。
1: 哦，咩三不圆啊？
0: 嗱，圆我初更二更嘅梦呢我唔会圆。四更五更嘅梦我又唔会圆。记得梦头唔记得梦尾嘅呢我又唔会圆。
1: 咦，
0: 要喺三更发嘅梦又要记得清楚，我先系圆得准㗎。
1: 哦，啱啦啱啦。我正系三更发嘅梦，我梦见天空起火，火光冲天，即刻就将我惊醒咗啦。唔知系凶定系吉呢吓。
0: 哎呀，恭喜员外啦。火起必遇贵人啊！
1: 混账，你呢个狗才系嘛？你会咩圆梦啊？明明啊怕行路，就乱噏乜嘢嚟呃我？
0: 小人点敢呃你呢？嗱，嗰日我跟员外去院里边交钱粮，喺书铺门口经过，我买咗本解梦全书。员外，你如果唔信，等小人拎出嚟俾员外睇下。
1: 好啦，好啦。咁你即刻拎出嚟俾我睇下。
0: 王安答应咗一声，就入房攞咗本圆梦书出嚟。
1: 揾出嗰一行就指俾袁凯睇。王袁凯接过嚟一睇，果然有咁讲，嗰个心就谂咯。呢度系村庄地面，有咩贵人相遇啦吓？王元凯咧正喺度半疑半信，忽然间听得门外边嘈嘈吵吵，王元凯吓咗一惊，即刻就叫王安啊，你快啲出去睇下究竟发生乜嘢事啦！王安答应咗声，飞咁快就走咗出去睇个明白，慌忙就报俾袁凯知啦。王袁凯啊，唔知边度发大水，冲边啊流咗好多家私杂物，村里边个乡里啊个个都去抢，所以咁嘈咋嘛。王袁凯听呢句说话就即刻同王安走出咗村嚟睇，一步一步行到冲边，只见嗰啲乡亲搏命喺树乱抢。王明见到就一味喺度唉声叹气。呢个时候，王安突然间望见有一件嘢流过嚟，上边有好多鹰啊麻雀啊展开双翅，搭成个凉棚咁样嚟遮住嗰件嘢。王安就指住话：袁凯啊，你睇啊，你睇啊，你睇嗰啲麻鹰啊雀仔几奇怪！王袁凯担高头一睇，果然系奇怪嘛，一阵啫。睇下睇下就流到岸边，原来系一只大花缸，花缸里边有个女人抱住个鸭仔。嗰啲乡亲呢就一味顾住抢嗰啲箱啊笼啊，便说有人嚟救人啦。只有王安一个人走上前嚟赶散嗰啲麻鹰雀仔，即刻就叫袁凯啊，呢、这个唔系贵人咩？王袁凯走埋一睇，就叫王安啦。王安，你傻嘅，一个女人点能够讲系咩贵人啊？袁凯，你睇下佢抱住个鸭仔漂流不死，古人都讲啦嘛，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何况呢啲鹰啊雀啊保护住佢，长大啊一定系做官，咁唔系贵人系乜嘢先得噶？王明嘅心就谂咯噃，系噃。唔知喺边处漂流嚟呢树噶啦吓，跟住咧，王元凯就向花缸里边问啦，系啦，咁问呢位安人，你哋住喺边处，姓甚名谁啊？哈，点知王元凯一连问咗几声，都冇见到回答。欲知后事如何，且定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爱家一零五九》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1: 话说王元凯向住大花缸一连问咗几声，都冇听到回答。王元凯就话：唔通佢系耳聋嘅咩？系，原来呢个王元凯佢唔知道呢位安人啱啱生咗小岳飞第三日啫，就遇到大水，一冲就冲咗嚟呢树，个人啊梗系虚弱噶，俾大水一冲喺水上边氹氹转，当然啊头晕眼花，所以就问而不答啦。
0: 那个王安就话

0: 咯噃，系啦，等小人去问个明白。王安啊，即刻走到江边下啦。喂，呢位奶奶啊，你系咪耳仔聋噶？我哋屋企员外喺度问你系边度人，点解坐喺江里边啊？就喺呢个时候，姚氏安人听到有人叫佢，先至担高个头嚟一睇，哎呀，即刻眼泪汪汪就话。究竟呢书系唔系阴司地府啊？哎呀，你呢个奶奶真系好笑啊！好地地嘅人，点解讲系阴司地府先得噶？呢个时候，王员外先系知道佢坐喺个缸里边系昏迷不醒，唔系耳仔聋，即刻就叫王安向就近嘅人家攞咗碗热汤嚟俾佢饮，跟住就问安人啊。我呢度系河北大名府内王院麒麟村，唔知道安人住喺边处呢吓？安人听咗之后，不觉悲悲切切咁讲：，哎呀，妾身系上州汤阴院孝弟李永和乡岳家庄人士，呢次洪水崩咗堤，妾夫被水冲走咗。而家唔知系生定系死咯，人口田产都全部冲晒。老汉姓王，叫做王明，卸下就喺前边。安人如果肯嘅话，就到卸下暂且住落嚟，等我叫人去探听安人家嘅平安，再派人送安人翻去。等你哋夫妻父子原聚，唔知道安人意思点呢？哎呀，咁就多谢恩公咯。如果袁外肯收留我哋母子两个人，真系我哋再生父母。
1: 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0: 于是就叫王安扶咗安人走出个大花岗，跟住呢就对嗰啲乡里讲啦：，
1: 喂喂喂！呢两个人你哋都想抢去啊？
0: 嗰啲人一听即刻就笑袁外是傻的，家私财物唔抢，偏偏反而收留两个食饭嘅人返去。呢、这个时候王安先返去报俾阮君知道，阮君就吩咐用人丫鬟打扫东边个空房，安排岳家安人住咗落嚟。係嗰位安人为人和气，上上下下冇一个唔尊敬。呢、这个时候王员外又派人去汤阴院探听，水势已经退晒，唉，点知岳家人口呢一个都冇下落。岳安人听咗之后又是大喊一场，王远军呢就再三劝解先至收咗声。自此之后，两个人真的好似姊妹咁。一日在闲话当中讲起王员外母仔，岳安人就话了：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你咁大的家财俾人哋得咗，咁就太可惜咯。你不如娶翻个妾室，如果生咗一男半女，亦都唔绝咗王门嘅一脉啊！
1: 嗨，嗰、那个王远军本嚟就有啲躁意，俾岳安人咁样劝转咗，即刻就叫媒人娶咗个妾室嚟俾王员外。诶，点知到咗第二年啫，果然就生咗个仔，改名叫做王贵。哎呀，王员外老来得子，真系好感激嗰位岳安人。
0: 转眼就不觉光阴易过，日月如梭，这个岳飞睇下睇下已经长成七岁，那个王贵亦都已经六岁。王员外就请咗个训蒙先生返嚟屋企，教呢两个细路仔嚟读书识字。喺村里面有个汤员外，一个张员外，都系王员外嘅好朋友，都将个仔汤怀张显送嚟读书。哼，岳飞都仲肯用心机读噃，点知呢三个小调皮呢，唔单止唔肯读书，仲成日喺学堂里边舞棍喐拳，

0: 嘢都喺里边噶啦，不如安忍就去嗰边住，日用薪水啊，我自然会派人送过去嘅。唔知道安忍嘅意思点呢？多蒙袁海远军救咗我哋母子，大恩都未报，又蒙袁海费心，我哋母子两个喺外边居住，亦都会平安无事嘅。袁海放心啦。王袁海即刻就去办咗好多柴米油盐家私杂物，我安人即刻攞咗本通书过嚟，择定一吉日就搬出去另住，平日就帮隔离邻舍做啲针纸，赚返几分钱银嚟帮补下家用，慢慢呢亦都有啲积蓄啦。有一日就对岳飞讲啦，嗱，我准备咗一担柴箩，一隻篮喺呢树，你听日就入山去执啲柴。嗱，我准备咗一担柴箩，一隻篮喺呢树，你听日就入山去执啲柴草返嚟。就算系袁海见到咯，亦都话我哋母子两个系勤力嘅人啦。我听妈妈嘅说话，听日我就去打柴啦。当夜无话，到咗第日嘅朝早，岳安人准备咗早饭，叫岳飞食咗。岳飞食完饭就拎住个篮出去执柴，叫咗声：妈，孩儿唔喺屋企，你要关埋道门啊！嗰位岳安人答应咗声，就关门入去，好凄凉咁啊喊：唉，如果佢父亲在生，咁细嘅年纪，梗会请个先生教佢读书识字。而家就要教佢去斩柴，正系千悲万苦心俱碎，长断云霄胆亦飞呀。且说呢个岳飞出咗门，一时间应承咗母亲出嚟斩柴，都仲未知道去边处先系有柴，一边谂，一眼就望住个土山就行过嚟啦。啱啱企定，四边一望，一条柴草都冇，就一步一步一直走到山顶，四围都冇人，再爬到第二个山后面一望啫，只见有七八个细路仔喺草地上边玩到忘晒影，里边有两个细路，都系王元海左边嘅隔离邻舍啲细路仔，一个叫做张小月，一个叫做李小二。他们都认得是岳飞，就叫了声：喂，岳家兄弟啊，你来做什么啊？我奉妈妈之命来执柴草咯。哎、你来得啱啦，来来来来来，咪执咩柴啦，同我哋玩埋叠罗汉啦，来来来。哎呀，妈妈叫我执柴，我唔得闲㗎，我唔得闲同你哋玩㗎。嘿，喐下就咩妈妈之命，你唔肯陪我哋玩啊，我就杀你呢个狗头。
1: 你千祈唔好咁同我讲笑啊。我岳飞系唔怕人㗎噃。
0: 嘿，边个同你讲笑啊？你唔怕人，唔通我反而怕你啦嘛。呢班细路仔讲完啫，就上前你一拳我一脚，哈，七八个细路仔一齐涌上前乱咁打。咦，点知俾岳飞两手一拉，推到三四个，趁势就脱身就走。嗰班细路仔边处肯㗎？
2: 你走啊，你走啊，嗱，你走啊，你走啊，你咁叻走啊，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0: 嗰把口虽然系咁讲咗，见到岳飞咁犀利，冇个敢追佢。有几个细路仔反而赶到岳家，又哭又喊嚟投告俾岳飞嘅妈妈知，话岳飞打咗佢。岳安人只好就讲咗几句好话，打发咗佢哋翻去。嗰、那个岳飞。推开咗嗰班细路仔脱咗身之后，就一直走去后山执咗啲枯枝败叶，装满咗一篮。呢、这个时候一望，天色已晚，就拎住嗰篮柴草，慢慢咁走翻去屋企。一入门口，放低一柴草，准备去食饭。岳安人睇见篮里边都系枯枝败叶，就对岳飞讲：我叫你去执啲乱柴草。你反而同啲细路仔喺度打

0: 惹到人哋上门嚟投稿，你睇下呢啲枯枝系人哋啲花木，如果俾花主睇见咗，梗会闹你噶啦。仲有啊，你爬上树，如果一唔小心跌落嚟，有咩差错？你叫为娘依靠乜嘢人啊？岳飞一听，即刻就跪低讲：妈，你唔好嬲啦，孩儿听日再唔敢执呢啲枯枝啦。你快啲同我起身，依家我唔使你去执柴啦。我喺黄员外屋企攞咗呢几本书出嚟，听日等我教你读书咯。哦，妈，我听你嘅说话。当夜无话，到咗第日，岳安人将书本摊开，就教岳飞读书。岳飞呢，佢系一个资质聪明嘅人，一教便读，一读便熟。过咗几日啫，岳安人又话：仔呀，为娘储咗几分银，嗱，你拎去买啲纸笔返嚟，学下写书法，亦都係紧要㗎。妈，唔使去买啦，孩儿自有纸笔。哦，你收埋喺边处呀？等孩儿去攞嚟啦。岳飞呢，即刻攞咗个粪机，走出咗门，一直嚟到涌边，装满咗粪机河沙。又执咗几条杨柳树枝做成一笔咁嘅样，走返嚟屋企对安人讲啦：妈，你睇下呢啲纸笔唔使钱去买，用极都用唔完啊。哦，咁亦都好嘅。於是就将啲沙铺咗台上边。岳安人把住岳飞嘅手喺度教佢写字，把咗一阵间，岳飞自己就会写。岳飞从此就在屋企里面朝夕读书写字，就暂且不提了。且说王员外个仔王贵，年纪虽然只得六岁，只生得身强力大，气质粗鲁。有一日同家人王安在后花园说话，两个人啱啱走入个百花亭坐低，睇见台上边摆着一副象棋。王贵就问：咦，呢啲系咩嚟㗎？咦，点解咁多字喺上边嘅？究竟咩用㗎？王安就话啦：呢个叫做象棋，系两个人捉嚟输赢㗎。啊，点样就会赢，点样就会输嘅呢？嗱，或者系红嘅食咗黑嘅将军，黑嘅就输；黑嘅食咗红嘅将军，黑嘅就赢。咦，咁有咩难得㗎？嗱，你摆好，我嚟同你捉一盘。王安就将棋子摆好，将红嘅就送喺王贵嘅面前讲啦：小官人行先啦。我如果行先啦，你就输噶啦。诶，点解我输噶？王贵呢，先将自己嘅将军食咗王安嘅将军，就话：嗱，咁你咪输咗啦。边有咁捉先得㗎？将军係走唔出去嘅。嚟，仲係我教你。你放屁，做咗将军由得我做主。我鍾意点行就点行，点解行唔出去呀？啊，你虾我唔识捉棋，反而嚟呃我係嘛？王贵一边讲，一边就拎起个棋盘，望住王安个头上嗰打落去，啪一下。啊，呢个王安冇提防，俾王贵一棋盘打到头上鲜血直流。王安就有大叫：哎呀哎呀！双手捧住个头转身就走。唉，王贵又点肯㗎，喺后边就搏命咁追咯。王安一直走到后堂，哇，王员外睇见王安满头鲜血，就问佢原因。王安就将捉棋嘅事禀报一片。啊，都仲未讲完啫，王贵就啱啱赶嚟咯。王员外呢就大怒闹：你呢个畜生啊，话年纪咁细，咁咁冇礼貌啊！
1: 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紧扣全省稳经济、育新智、强实体工作部署，高腰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精准政务服务赋能企业稳产增效创新升级。眼下，坐落于金杜产业园的广东中亚隧道机械有限公司车间里生产场面热火朝天，七台盾构机正加紧组装，源源不断供给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这家装备企业的蓬勃生长，正是高腰上半年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生动缩影。
0: 走进广东中亚开阔的生产车间，巨型盾构设备错落排布，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刀盘焊接、刀具组装、设备调试等各道工序都在高效推进。这批盾构机陆续完工后，将分批装车运往广州、深圳、无锡、台州、北京等地，支撑我国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多元化订单接续落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火热的生产场景成为企业上半年经营最直观的写照。
2: 在我身后就有七台设有地下航母支撑的大型盾构机，其中五台已经整体组装成型，这批设备直径从6米到9米不等。在我身后的这台大型盾构机，它的最大直径达9米，它的总机长114米，总重量约4300吨。和传统的设备相比，它依托企业自研的刀具焊接结构、自动化刀具组装工艺，维护更加便捷，安全系数更高，更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
3: 在行进过程当中啊，我们更换刀具的时候啊，这个工人的安全性啊和这个效率啊都没有保障，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刀具啊都是一种把那个安装方式进行了一个改变。以前我们所有刀具呢全部是把它焊死在里面的，现在我们全部打了孔梁，全部一个连接装置，安装方式改变了以后呢，工人的安全性得到了很高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效率呢也得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
0: 工艺微改进，产业大升级，一台台高腰造盾构机走出车间，服务全国重大基建，也印证了高腰高端装备产业正在从配套加工向专精特新，技术自立加速跃升。作为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的珠三角盾构基地，深耕隧道装备赛道的广东重亚目前已拥有专利十余项，聚焦高端盾构设备制造与再制造等核心业务，企业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3: 技术呢，是我们盾构机再制造啊，缺一不可的。我们现在每个设备在改造的时候啊，都在把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在这个专利创新方面，近期啊还会再申请。啊，我们现在想着我们那个工装再制造的那个周期啊和寿命还要再提高，所以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专利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备件啊、工具啊一个再制造、再利用。
0: 从落地投产到成长为专精特新潜力企业，广东重亚扎根高腰三年稳步壮大，这份发展底气既来自国内庞大的基建市场红利，更依托高腰对照省委部署落地的一整套惠企服务举措，让企业实现生产无忧、创新有路。
3: 就拿今年来讲，我们现在设备一下比较多，然后对那个人员的需求量是紧增式的暴增，当地政府啊特别支持，对我们对那个劳务的队伍的引进啊、人才队伍的招聘啊，给我们的极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刚开始的一台两台到我们现在车间里面都放满了。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这个订单，比今年相比啊还要有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现在呢在立足于华南、深圳和广州地铁的同时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脚步呢伸向了华东和华北，现在呢我们甚至在海外，像东南亚、越南、像马来西亚，我们呢也有在接触，也有在联系。
0: 一台盾构机，一片新动能。以广东中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创新突破，是高腰做实做、强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当前高腰锚定制造业当家打出一套组合拳，持续完善路网、水电、大建物流等硬件配套，依托标准化厂房降低企业落地生产成本，同时精准落地技改奖补、质改数转、知识产权扶持等惠企政策，把向赋能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转型升级，以产业之劲支撑经济之稳，不断积蓄县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7月28号，高腰区普通党员进党校暨青年星象党奋进十五五党课青年说区级宣讲展评活动在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通过搭建青年理论宣讲展示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激励全区党员、青年干部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0: 活动现场，青年宣讲骨干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集党性淬炼、理论宣讲、交流比拼于一体的活动。优秀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立足机关政务、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教育服务等不同岗位，以轻言轻语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宣讲内容紧扣奋进十五五时代主题，既有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生动解读，也有扎根高腰大地服务群众攻坚发展的亲身经历。从产业园区建设到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从志愿服务一线到青少年思想引领，全方位展现高腰青年党员扎根基层、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真挚饱满的讲述引发现场阵阵共鸣。
4: 这是党课青年演讲，对于我们青年干部来说，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自我的一次锤炼。作为青年干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立足于自身岗位实际，脚踏实地，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增强理论学习，同时呢，保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从小事做起，然后把责任呢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努力发展青年的先锋作用。
2: 此次活动呢，既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党性教育，也是一场生动的青春动员。今后我将继续加强理论学习，主动当好党的政策宣讲员、基层群众的服务员，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星象党的初心誓言，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书写青年答卷。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腰区水南镇犀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0: 水南镇犀牛村山林资源丰富，植被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犀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也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因。
6: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8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0: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枝叶遮天蔽日，站在林间只觉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犀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百千万工程，犀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不仅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

0: 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港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清水平台，修葺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临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清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1: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溪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0: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溪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休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也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着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2: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来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我到度生活几十年，从来冇见过咁好。
3: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依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依家系啦。呢条河呢，依家咧增加都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游客啊来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动啊。我哋村民都会攞自己农产品出来售卖嘅。
4: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0: 古树枝繁叶茂，溪流潺潺不息。乡村颜值持续提升，溪牛村走出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盘活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溪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持续续写。
4: 我们溪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5: 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来高邀就业创业，加快构建城市产业与高校学子相互赋能、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助力新时代人才强区建设，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于7月25号组织开展2026年赵启兴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
0: 活动当天，学子们先后来到金渡镇宝砚堂端砚文化艺术馆、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龙大厦、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等地，详细了解我区非遗文化、高新企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建设等情况。在宝砚堂，学子们近距离观摩端砚雕刻技艺，亲手体验砚石打磨，感受千年砚文化的匠心传承。在盛辉科技与邦科电子，学子们走进自动化车间和展厅，直观了解国产化技术突破，对高邀的工业发展实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天龙大厦，学子们参观了跨境电商基地、粤港澳大湾区高邀预制菜产业园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及高邀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展馆，详细了解高邀产业转型升级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新图景。在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学子们参观了无人茶室、广府金秀等特色业态，实地感受百千万工程为乡村带来的变化。同时活动还安排了肉桂香牌、广府金秀制作非遗体验环节，让学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增强文化认同感。 此次活动让青年学子们直观感受到高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扎根高腰、建设高腰的热情与信心。
6: 走进企业实地参观，我感受到了理论知识跟实践的差距，然后近距离我了解了行业的生产流程跟技术应用，拓宽了我的视野，同时我也知道了我自身的不足，然后今后我会回到学校去夯实我的专业基础，然后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1: 肇庆这边的一些人才政策啊，以及一些补贴什么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大学生非常友好，然后更加吸引我往这边发展，去建设肇庆。
0: 未来我区将持续开展青年学子研学实践、政企对接活动，完善青年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海内外青年人才读懂高腰、选择高腰、扎根高腰，以青年人才活水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为高腰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9: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8: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9: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8: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仿未倦，这双电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

0: 成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呢一个话题，就是人每日需要拥抱。拥抱是人类在子宫里面的第一感觉，即使 1.5 厘米的胚胎都能够感受到，但是伴随着成长，我们就慢慢丧失这一项的本能了。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表示，拥抱的过程当中，人体会分泌催产素，使人产生自然的亲密感，降低对别人情绪和表情的反应，也都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美国心理系博士亦都观察了34对健康而且结婚至少半年的夫妇，在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他们的生理机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结果发现，被要求接受肢体触摸训练课程的实验组参与者的血液以及在口水当中都会检查出一种催产素，比另外一组高出很多。对此专家就给出一些建议了，例如话几忙都好，早前期冇忘记关心屋企人，上班出门前，落班翻到屋企之后，都不妨俾屋企人一个拥抱。又或者巧妙咁样利用契机同埋场合，有啲人咧并唔系话唔愿意拥抱嘅，而系唔好意思去拥抱。如果冇办法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拥抱，或者喺一啲特定嘅时机或者系场合俾屋企人一个拥抱。例如话，当另外一半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挫折，当小朋友考试没考好，都可以给他们一个安慰的拥抱。又或者父母生日以及是父亲节、母亲节等的特殊节日，都可以给长辈一个拥抱，既温暖亦都不会显得太突兀。还有呢，拥抱是为了表达关爱的，鼓励大家拥抱呢是为了给大家多关心屋企人，知道彼此之间呢是相互支持关爱的。如果有人不习惯拥抱，也都可以是摸摸头、拍拍肩，令对方感觉到你的关心。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拿出时间多同屋企人用心交流和沟通，不要因为呢他们是最亲近的人反而不在意，甚至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真係好难飲啊。
3: 喂，妈达，你喺度飲緊咩呀？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飲緊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飲食先系至关重要㗎噃。
2: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飲食啊？
3: 嗱，听住喇，科学飲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2: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3: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接落嚟咧，播报即系最新嘅天气情况吓，就是、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目前咧，我区嘅雨势系有所减弱啦。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我区咧仍然都会有持续性降水。咁啊，持续时间比较长啦，累计雨量咧会比较大嘅。所以咧，刚才气象台亦都系将今例暴雨橙色嘅预警信号咧，降级为黄色噶啦。咁啊，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吓，依然系生效多。当中嘅，所以咧，请大家注意防雨啊！重复一次吓，咁目前我区嘅雨势咧系有所减弱嘅，预计今日夜间咧，我区仍然都会有持续性降水，咁啊持续时间咧会比较长，累计嘅雨量亦都比较大吓。所以咧，高雨气象台刚才都系将今例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已经降级为黄色噶啦，但系咧其余嘅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吓，所以请大家咧要注意防雨啦。另外睇翻咧，就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啦，系会阴天吓，有大雨到暴雨嘅，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呢个系强降水及其引发嘅身体滑波啊、城乡积路、中小河流洪水等嘅次生灾害。咁啊，另外啦，户外活动啊、户外作业啊，就要注意防范各地嘅雷电、短时大风同埋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啊。

0: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紧扣全省稳经济、育新智、强实体工作部署，高腰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精准

0: 本政务服务赋能企业稳产增效创新升级。眼下坐落于金渡产业园的广东中亚隧道机械有限公司车间里生产场面热火朝天，七台盾构机正加紧组装，源源不断供给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这家装备企业的蓬勃生长正是高腰上半年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生动缩影。
1: 走进广东中亚开阔的生产车间，巨型盾构设备错落排布，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刀盘焊接、刀具组装、设备调试等各道工序都在高效推进。这批盾构机陆续完工后，将分批装车运往广州、深圳、无锡、台州、北京等地，支撑我国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多元化订单接续落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火热的生产场景成为企业上半年经营最直观的写照。
2: 在我身后就有七台素有地下航母之称的大型盾构机，其中五台已经整体组装成型。这批设备直径从六米到九米不等。在我身后的这台大型盾构机，它的最大直径达九米，它的总机长114米，总重量约4300吨。和传统的设备相比，它依托企业自研的刀具焊接结构、自动化刀具组装工艺，维护更加便捷，安全系数更高，更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
3: 在行进过程当中啊，我们更换刀具的时候啊，这个工人的安全性啊和这个效率啊都没有保障，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刀具啊都是一种把那个安装方式进行了一个改变。以前我们所有刀具呢全部是把它焊死在里面的，现在我们全部打了孔梁，全部一个连接装置，安装方式改变了以后呢，工人的安全性得到了很高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效率呢也得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
1: 工艺微改进，产业大升级，一台台高腰造盾构机走出车间，服务全国重大基建，也印证了高腰高端装备产业正在从配套加工向专精特新，技术自立加速跃升。作为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的珠三角盾构基地，深耕隧道装备赛道的广东重亚目前已拥有专利10余项，聚焦高端盾构设备制造与再制造等核心业务，企业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3: 技术呢，是我们盾构机再制造缺一不可的，我们现在每个设备在改造的时候啊，都在把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在这个专利创新方面近期啊还会再申请啊，我们现在想到我们那个工装再制造的那个周期啊和寿命还要再提高，所以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专利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备件啊、工具啊一个再制造、再利用。
1: 从落地投产到成长为专精特新潜力企业，广东重亚扎根高腰3年稳步壮大，这份发展底气既来自国内庞大的基建市场红利，更依托高腰对照省委部署落地的一整套惠企服务举措，让企业实现生产无忧、创新有路。
3: 就拿今年来讲，我们现在设备一下比较多，然后那个对这个人员的需求量是紧增式的暴增，当地政府啊特别支持，对我们对这个劳务的队伍的引进啊、人才队伍的招聘啊，给我们的极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刚开始的一台、两台，到我们现在车间里面都放满了。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这个订单，比今年相比啊，还要有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现在呢，在立足于华南、深圳和广州地点的同时啊，然后我们现在把脚步了伸向了华东和华北。现在呢，我们甚至在海外，像东南亚、越南、像马来西亚，我们呢也有在接触，也有在联系。
1: 一台盾构机，一片新动能。以广东重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创新突破，是高腰做实做、强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当前高腰锚定制造业当家，打出一套组合拳，持续完善路网、水电、大建物流等硬件配套，依托标准化厂房降低企业落地生产成本，同时精准落地技改奖补、质改数转、知识产权扶持等惠企政策，把向赋能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转型升级，以产业之劲支撑经济之稳，不断积蓄县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0: 7月28号，高腰区普通党员进党校暨青年新向党奋进155党课青年说区级宣讲展评活动在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通过搭建青年理论

0: 宣讲展示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激励全区党员、青年干部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挺应担当，奋勇争先。
1: 活动现场，青年宣讲骨干集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集党性淬炼、理论宣讲、交流比拼于一体的活动。优秀青年宣讲员一字登台，立足机关政务、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教育服务等不同岗位，以轻言轻语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宣讲内容紧扣奋进十五五时代主题，既有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生动解读，也有扎根高腰大地服务群众、攻坚发展的亲身经历。从产业园区建设到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从志愿服务一线到青少年思想引领，全方位展现高腰青年党员扎根基层、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真挚饱满的讲述引发现场阵阵共鸣。
2: 这次党课青年演讲对于我们青年干部来说，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自我的一次锤炼。作为青年干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立足于自身岗位实际，脚踏实地，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增强理论学习，同时呢，保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从小事做起，然后把责任呢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努力发展青年的先锋作用。
3: 此次活动呢，既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党性教育，也是一场生动的青春动员。今后我将继续加强理论学习，主动当好党的政策宣讲员、基层群众的服务员，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心向党的初心誓言，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书写青年答卷。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高腰区水南镇犀牛村榜上有名，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地处高腰北部山区的小村庄，凭借多年来对古树资源的精心保护、对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绿色发展的执着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1: 水南镇犀牛村山林资源丰富，植被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在省市区林业部门指导下，犀牛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并围绕古树群打造了围屏古树公园，既有效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也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因。
5: 这里是围屏古树公园，这里拥有挂牌古树八棵，包括有龙眼、榕树、紫荆木等等。其中较为稀有的是一棵鸡毛松，拥有树龄200年。这些古树都是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
1: 走进围屏古树公园，多株古树依山就势，错落分布，粗壮树干向四周伸展，繁茂枝叶遮天蔽日，站在林间只觉凉风习习，共同构成了一片原生态古树群落，是犀牛村独特的生态地标。借力百千万工程，犀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辐射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仅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房前屋后杂物，盘活边角地，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同时充分挖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槟榔港龙源河栈道，配套建设清水平台，修葺石凳和照明设施等，让清凉的临水空间成为当地村民及游客清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6: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犀牛村。首先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1: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犀牛村坚守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乡村人气。 村落串联古树公园、龙源河滨水栈道等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夏日溯溪、山野露营等特色游览线路，构建出可漫步休闲、可亲水嬉戏、可避暑纳凉的沉浸式自然体验场景，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也带动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乡村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昔日冷清静谧的小村庄乘着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7: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嚟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我到到生活几十年，从来冇见过咁好嘅。
8: 道路全面升级都立青路啦，依家都系水南入嚟我哋呢度系非常方便嘅，依家系啦。呢条河呢，依家咧增加都好多啲设施啊、房屋啊、亲水平台啊。啲咁嘅，令到啲遊客啊嚟到耍，同啲小朋友互動啊！我哋村民都會攞自己農產品出嚟售賣嘅。
9: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時候，最高峰的時候呢，可以達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節假日，人流量達到2000多、3000多人。
1: 古樹枝繁葉茂，溪流潺潺不息，鄉村顏值持續提升。犀牛村走出一條從守護綠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盘活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犀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持续续写。
9: 我们犀牛村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就是龙源河栈道与古树群，我们要继续把生态环境管好护好，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让我们乡村发展步伐走得更稳。
0: 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来高邀就业创业，加快构建城市产业与高校学子相互赋能、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助力新时代人才强区建设，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于7月25号组织开展2026年赵启星城青年学子调研实践活动。
1: 活动当天，学子们先后来到金渡镇宝砚堂、端砚文化艺术馆、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龙大厦、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等地，详细了解我区非遗文化、高新企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建设等情况。在宝砚堂，学子们近距离观摩端砚雕刻技艺，亲手体验砚石打磨，感受千年砚文化的匠心传承。在盛辉科技与邦科电子，学子们走进自动化车间和展厅，直观了解国产化技术突破，对高腰的工业发展实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天龙大厦，学子们参观了跨境电商基地、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预制菜产业园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及高腰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展馆，详细了解高腰产业转型升级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新图景。在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学子们参观了无人茶室、广府金秀等特色业态，实地感受百千万工程为乡村带来的变化。同时活动还安排了肉桂香牌、广府金秀制作非遗体验环节，让学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增强文化认同感。此次活动让青年学子们直观感受到高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脉动，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扎根高腰、建设高腰的热情与信心。
10: 走进企业实地参观，我感受到了理论知识跟实践的差距，然后近距离我了解了行业的生产流程跟技术应用，拓宽了我的视野，同时我也知道了我自身的不足，然后今后我会回到学校去夯实我的专业基础，然后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11: 肇庆这边的一些人才政策啊，以及一些补贴什么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大学生非常友好，然后更加吸引我往这边发展，去建设肇庆。
1: 未来我区将持续开展青年学子研学实践、政企对接活动，完善青年引育留用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海内外青年人才读懂高腰、选择高腰、扎根高腰，以青年人才活水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为高腰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和大家倾倾这个话题，就是人每日需要拥抱。拥抱是人类在子宫里面的第一感觉，即使 1.5 厘米的胚胎都能够感受到，但是伴随着成长，我们就慢慢丧失这一项的本能了。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表示，拥抱的过程当中，人体会分泌催产素，使人产生自然的亲密感，降低对别人情绪和表情的反应，也都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美国心理系博士亦都观察了34对健康而且结婚至少半年的夫妇，在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他们的生理机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结果发现，被要求接受肢体触摸训练课程的实验组参与者的血液以及是口水当中都会检查出一种催产素，比另外一组高出很多。对此专家就给出一些建议了，例如话几忙都好，就千祈唔好忘记关心屋企人。上班出门前，落班翻到屋企之后，都不妨俾屋企人一个拥抱。又或者巧妙咁样利用契机同埋场合，有啲人咧并唔系话唔愿意拥抱嘅，而系唔好意思去拥抱。如果冇办法做到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拥抱，或者喺一啲特定嘅时机或者系场合俾屋企人一个拥抱。例如话，当另外一半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挫折，当小朋友考试没考好，都可以给他们一个安慰的拥抱。又或者父母生日以及是父亲节、母亲节等的特殊节日，都可以给长辈一个拥抱，既温暖亦都不会显得太突兀。还有呢，拥抱是为了表达关爱的，鼓励大家拥抱呢是为了让大家多关心屋企人，知道彼此之间呢是相互支持关爱的。如果有人不习惯拥抱，也都可以是摸摸头拍拍肩，令对方感觉到你的关心。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拿出时间多同屋企人用心交流和沟通，不要因为呢他们是最亲近的人反而不在意，甚至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2: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5: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边度，而是无论在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紧扣全省稳经济、育新智、强实体工作部署，高腰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精准政务服务赋能企业稳产增效、创新升级。眼下，坐落于金杜产业园的广东中亚隧道机械有限公司车间里生产场面热火朝天，七台盾构机正加紧组装，源源不断供给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这家装备企业的蓬勃生长，正是高腰上半年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生动缩影。
2: 走进广东中亚开阔的生产车间，巨型盾构设备错落排布，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刀盘焊接、刀具组装、设备调试等各道工序都在高效推进。这批盾构机陆续完工后，将分批装车运往广州、深圳、无锡、台州、北京等地，支撑我国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多元化订单接续落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火热的生产场景成为企业上半年经营最直观的写照。
3: 在我身后就有七台素有地下航母之称的大型盾构机，其中五台已经整体组装成型，这批设备直径从6米到9米不等。在我身后的这台大型盾构机，它的最大直径达9米，它的总机长114米，总重量约4300吨。和传统的设备相比，它依托企业自研的刀具焊接结构、自动化刀具组装工艺，维护更加便捷，安全系数更高，更能够适配高密度、高难度的城市隧道施工。
4: 在行进过程当中啊，我们更换刀具的时候啊，这个工人的安全性啊和这个效率啊都没有保障，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刀具啊都是一种把那个安装方式进行了一个改变。以前我们所有刀具呢全部是把它焊死在里面的，现在我们全部打了孔梁，全部一个连接装置，安装方式改变了以后呢，工人的安全性得到了很高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效率呢也得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提升。
2: 工艺微改进，产业大升级，一台台高腰造盾构机走出车间，服务全国重大基建，也印证了高腰高端装备产业正在从配套加工向专精特新，技术自立加速跃升。作为江苏重亚重工有限公司的珠三角盾构基地，深耕隧道装备赛道的广东重亚目前已拥有专利10余项，聚焦高端盾构设备制造与再制造等核心业务，企业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4: 技术呢，是我们盾构机再制造缺一不可的，我们现在每个设备在改造的时候啊，都在把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在这个专利创新方面近期啊还会再申请啊。我们现在想到我们那个工装再制造的那个周期啊和寿命还要再提高，所以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专利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备件啊、工具啊一个再制造、再利用。
2: 从落地投产到成长为专精特新潜力企业，广东重亚扎根高腰3年稳步壮大，这份发展底气 既来自国内庞大的基建市场红利，更依托高腰对照省委部署落地的一整套惠企服务举措，让企业实现生产无忧、创新有路。
4: 就拿今年来讲，我们现在设备一下比较多，然后那个对那个人员的需求量是紧增式的暴增，当地政府啊特别支持，对我们对这个劳务的队伍的引进啊，人才队伍的招聘啊，给我们的极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从刚开始的一台两台到我们现在车间里面都放满了，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这个订单比今年相比啊还要有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现在呢在立足于华南深圳和广州地铁 的同时啊，然后我们现在把脚步了伸向了华东和华北，现在呢我们甚至在海外像东南亚、越南、像马来西亚，我们也有在接受，也有在联系。
2: 一台盾构机，一片新动能，以广东中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创新突破，是高腰做实做、强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当前高腰锚定制造业当家，打出一套组合拳，持续完善路网、水电、大建物流等硬件配套，依托标准化厂房降低企业落地生产成本，同时精准落地技改奖补、质改数转、知识产权扶持等惠企政策，把向赋能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创新转型升级，以产业之劲支撑经济之稳，不断积蓄县域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7月28号，高腰区普通党员进党校暨青年新向党奋进155党课青年说区级宣讲展评活动在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通过搭建青年理论宣讲展示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激励全区党员、青年干部锚定155发展目标，挺应担当，奋勇争先。
2: 活动现场，青年宣讲骨干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集党性淬炼、理论宣讲、交流比拼于一体的活动。优秀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立足机关政务、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教育服务等不同岗位，以轻言轻语讲理论，用身边

0: 故事化担当。宣讲内容紧扣奋进15时代主题，既有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生动解读，也有扎根高腰大地服务群众攻坚发展的亲身经历。从产业园区建设到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从志愿服务一线到青少年思想引领，全方位展现高腰青年党员扎根基层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真挚饱满的讲述引发现场阵阵共鸣。
1: 这次党课青年演讲对于我们青年干部来说，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自我的一次锤炼。作为青年干部，我认为最重要

OK， 听完会有陈奕迅嘅呢只《落花流水》啦，咁啊，跟住咧会有《心酸的情歌》啊，冇记错系富贵点嘅，系冇错，富贵点嘅吓，跟住咧就《浪人情歌》啦，跟住系《开始懂了》。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OK， 听过啦，真系都非常之摇曳嘅呢只《浪人情歌》吓，咁啊，跟住转出嘅会有呢只《多少柔情多少泪》啊，咁冇记错系新华点嘅作品系咪？有冇记错啊？系啊，但系就唔系你想听嘅嗰只版本啦吓，系、啊、真系新华冇记错吓，嗯，刘文正嘅版本啊 ，OK。

OK， 咁我听完会有林忆莲嘅呢只蜂鸟之后咧，跟住转出嘅会有陈慧娴嘅呢只夜机啊，听前就好有呢种晚上好浪漫嘅嗰种情调，系咪？呢只版本会系一只 Max 版本，非常之正嘅旋律啊！

0: 见到阿友系咪好耐冇嚟啦？佢想听小情歌瞓觉。OK， 十八点沟啊，我只我亲爱的排咗未啊？冇你想听嘅嗰只版本啊。
1: 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
0: OK 啊，燕彤，你想换翻只歌系咪？收到，收到。
1: 茫茫星光，
0: 啊，见到我哋嘅思明妹妹嚟咗啦，早啲休息啊，玩。

OK， 多谢你啊，萨瓦迪卡，挂住不停咁点赞，唔记得就问我只歌有冇排上歌，但系你系咪 OK 啊？哎呀，小情歌走起，小情歌可能要排到，我睇下先吓，而家歌单已经去到11:31噶啦吓，稍等一阵吓。跟住转 check 嘅会有刚才系萨瓦迪卡想听嘅呢只，哇，亲爱的吓，我唔确定。谭文伟的版本，他的风格励志会比较特别一些。

OK， 所以话咧，傻啲卡吓，唔系话唔想帮你只作品啊，或者你换一只啦，好唔好？因为呢只歌我哋歌库暂时只系得呢个版本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呢只，咁我就将呢个时间咧先俾其他朋友仔先吓。咁我就同你再换只歌。

冇，你教再揀嗰一隻作品啦，係啦，不過求其啦，唔可以求其嘅，揀一隻你鍾意聽嘅歌啦吓，咁我哋再轉隻聽全愛情回來過吓，都係冇原唱版本嘅，我唔知呢個係咪原唱啦吓，彭佳慧嘅，但係就唔係燕童係咪？邊位朋友仔想點嘅作品？

见到啦，阿波波话六部收唔到105.9嘅，系咩？啊，可能信号会唔会受呢个落雨影响啦吓？OK， 你点个歌系咪为林光辉？你稍等一阵吓，因为你点咗几只歌吓，稍等一阵嘅。咁跟住视频号可以听到，同埋咧就粤听 A P P 啦，仲有喜马拉雅 A P P 都 OK 嘅。跟住就，哦哦哦哦，诶、啊、呢、这个 OK 啊 OK 啊，嗯。

0: 哈，徐如你又知嘅，应该系方位唔啱系嘛？我记得你知唔知我以前翻差唔多系高中啦吓，个阶段系咪？因为高中个阶段我点样听阿扒 Sir 做节目嘅？我系喺我嘅宿舍嗰度，因为你知佢系做深夜节目噶啦吓。跟住咧就准备瞓觉嗰时候咧收麦，系听到最后肯定系连啲节目嘅汁都要捞埋嘅。我系点听啊？咁样一直举住只手，跟住嗰只好细只嗰啲收音机仔咧，就系咁样听节目噶啦。哇！举到只手都攰晒。OK， 咁啊，时间方面咧，亦都去到系十点嘅59分啦，差唔多去到11点吓。咁我哋11点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嚟有我哋今晚嘅星夜星情嘅。咁啊，呢只歌咧我就唔会斩半播噶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先再完整听下。OK， 稍后再见。如雾
1: 难得知心，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哇，满满嘅回忆啊！吓，记得嗰时候睇《流星花园》啦，吓，真系都好多好多对于爱情嘅憧憬会喺当中啦，吓。咁唔知道当时候你睇呢部电视剧嘅时候，你又系点样嘅心情咧？

喂，你话即刻谂起思明讲过嘅一句话，叫做咩咧？冇见你打上嚟嘅吓，系咯，即刻播你只歌啦，徐元话咗啦，蓝光辉系啦。咁跟住咧就徐元话想将个排迟少少，系咪 ？OK， 冇问题啊，已经去到11:35嘅啦，即系一首歌一个故事吓。OK， 跟住转出咧会有。吴启贤嘅呢只太傻啊，咁因为刚才播咗只吴启贤嘅作品，所以我哋分开两个部分嚟听一下。OK， 欢迎新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你正收听紧嘅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

啦，威利话又一首经典嘅作品，我发觉今晚嘅歌都好听吓，好经典，同埋咧又有一啲层出不穷嘅感觉吓。OK， 睇电影啊，刚才唔系播咗你只作品啦咩？为林光辉，多谢炮仔嘅支持吓，见到个炮仔喺度赞紧我哋直播间。今晚好神奇啊，我哋赞已经过万啦吓。多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我抄咗好耐咧，我发觉《卫蓝光辉》你点嘅歌，我系咪都已经播咗啦？已经查唔翻啲记录先啦吓。OK， 听我会有非常之经典嘅呢只歌啊，嚟自毛启贤嘅《太傻》啊，唔系呢？唔系系咩？好啦，咁跟住转出嘅会有呢只《总有你鼓励》啊。其实鼓励嘅作用真系好重要嘅吓，大家生活当中咧多啲去鼓励身边嘅朋友仔，知道吗？无论系你嘅伴侣啦、你嘅小朋友啦，定系你嘅同事啦，都好需要你嘅鼓励噶。

OK， 有好多朋友仔话，哎呀，我只歌咧，我只歌咧，稍等一阵吓，稍等一下吓，咁跟住咧就想话翻俾阿蓝光辉听咧，嗰只黄以文嘅爱失救暂时未有啊，咁跟住咧就燕童只歌，燕童系边只啊？系好，应该记得系未有啊，暂时未有吓。阿友仲喺唔喺度啊？小情歌要播到好晏吓。

啊，可以用歌声代替啊，或者咧你可以发条信息俾佢啦吓，又或者咧系一个小红包啦，或者系一次拥抱啦吓，呢啲都可以系。或者拍拍膊头啦吓，呢啲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鼓励嘅方式啦吓。点发信息啊？咁你可以问下 AI 嘅，系咯。我最经常发系会发感谢啦，即系例如多谢我嘅先生啊，点样点样啊，多谢我嘅某位朋友点样点样啊，多谢我嘅同事点样点样，系咯，会咁样咯，嗯。等緊我小情歌係咪 OK？ 好啦，跟住轉出嘅只得一次啊 ，OK。我哋優先一隻歌好唔好啊？因為兩隻歌都係蔚藍光輝嘅作品嚇。

OK 啊，开溜啦对吧？多谢你啊，燕彤吓，多谢支持吓，早啲休息吓。咁啊，时间方面咧，亦都嚟到11:23嘅啦，系啦，要早啲休息吓。听日星期四继续系工作天嚟嘅。

哇、wow, 值得一次是咯。我觉得最多的一次或者最难得的一次是人生只有一次要好好把握啊。OK, 转出去会有小情歌啊，有好久没见你蒲头了，最近是不是很忙呢？不紧要啊，得闲有时间就上来听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下我们 FM105.9 啊。好啦，小情歌走起。

OK 啦，喂，林国辉，电话中拥抱你嘛，知道啦。反正上班都冇乜嘢做，又系中人份。哦，949开始直播，哦，特别节目系咪？唔紧要啦，仲有929噶嘛，系咪？嗯，祝福一切都美好。嗯，我相信，这个只系一个逗号咯。不会是一个句号啦 ,OK, 嗯。好啦，电话中拥抱你，非常之正嘅制作品。咁我时间分别嚟到晚上时间嘅11:30啦。多谢大家支持，要结束我哋今晚星期三嘅星夜星情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夜梦吉祥，晚安，拜拜啦，各位晚安啦。

0: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2: 追住足球，追住梦。
3: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0: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预计今日全省降雨仍然活跃，特别是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珠三角和粤西市县，雨势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展望去到31到8月1号，降水总体减弱，但大部分的地方仍然有雷阵雨。其中粤东市县一号受副高边缘扰动影响，雨势会有所加强。今朝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文千岁和梁少芯所演唱的《谁公十载菱花梦》，以及由何平所演唱的《太庙悲歌》，敬请欣赏。

了多事，想必来公干。

青衣又染血痕身，沙场铁眼早明闻，十万皮忧临战阵，隋朝一统定乾坤。啊耶！

0: 拦开！
1: 哎呀，睇唔出你气宇轩昂，风神俊朗，我以为你一个知情识趣嘅俏郎君喎。哎呀，菜，乜原来你系一个老粗嚟嘅咩？
0: 我系老粗，点解？
1: 慢慢成，仲话唔系老粗，请我行开唔？

0: 在呀、啊，哎呀，你何不先问问我是谁就好啦？
1: 到底你是谁人？
0: 乜、你舍得同我请益姓名嘅呢？好话啦，我就系乐昌公主。
1: 吓、啊，
0: 嗰、那个我。
1: 哦，驸马何在？
0: 哎呀，驸马都竟然死于城破之日，至于公主嘛。

0: 杨将军，你因何停剑不杀呢？
1: 天下妇人有几多个可以临危不惧呢？
0: 啊，将军啊，
1: 奇怪啊！

0: 哦，原来是因为国亡家破，无处藏身，因而求死嘅。
1: 将军，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

0: 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司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

0: 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瑞文彪介绍，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瑞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制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基建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一家

0: 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恒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

0: 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
2: 企业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落实国家战略，抢抓发展机遇，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增强竞争优势，助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坚持聚焦主业实业，以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为抓手，结合广东实际，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广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攻关和转化应用，推进创新协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广东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耕改革开放沃土，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助力广东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主题对接会后，有关省属国企、地市与中央企业就达成的合作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涵盖能源开发、大数据、交通物流、高端制造、现代农业、批发与零售等领域。对接会还举办了系列配套活动，围绕资本合作、产业链协作和开放应用场景等与央企进行深入对接。部分地市就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面向央企开展招商推介与对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唐毅峰，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有关国企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广东侨务工作者和侨界人士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

0: 维护侨裔，鼓励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广东是华侨大省、侨务大省，侨的优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峰：
2: 广东省侨联将勇担华侨大省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行好服务经济发展、依法维护侨裔、拓展海外联谊、积极参政议政、弘扬中华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六项职能，持续深化全省侨联系统，勤信南业、侨创南业、丰印南业、侨爱南业四大品牌建设，更好发挥侨粮纽带作用，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1: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国义：
3: 要利用好我们广东作为著名侨乡的一个优势，把我们众多的侨务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实现我们侨务工作跟民族工作的一个双向赋能还有融合发展。
1: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深刻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事业同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作为全国第一侨乡，广东深入活化侨批、侨刊、侨乡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热映，纪录片《归来台山》生动记录侨乡百年变迁与振兴蝶变，一批优质侨文化文艺作品成为讲好侨乡故事、传递家国情怀、连通海内外乡情的重要载体。广州华侨博物馆收藏研究部工作人员李宗卫：
4: 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呢，就紧扣广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粤港澳大湾区侨文化枢纽中心的一个地位呢，强化开场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面向全球的一个华侨华人啊、侨社团啊，开展征集不同年代的、不同地域的一些涉侨的一些文物。
1: 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副院长张琦：
5: 组织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实地调研采风，创作了一系列记录短片，吸引了更多在海外的年轻人回国创业，投身祖国发展。这种在影像记录中感受侨文化，在创作和传播中传承和发扬侨文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的青春担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侨办主任庞国梅：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卫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知侨、爱侨、护侨氛围，立足卫侨服务，在涉侨教育、医疗、投资及来往便利等方面出台更多政策。
1: 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童慧：
7: 我们正全力推进3个100目标，新增联系海外侨团100家，举办经贸交流100场，帮扶困难侨胞100户，把侨的优势转化为广州发展的盛世。
1: 爱知智能科技创始人 CEO 岳毅然：
8: 作为一个海归留学生在 AI 领域创业的00后，我们会持续发扬国际化的思维与国际化的视角优势，在服务好本土本地国内的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将我们国产 AI 带到海外去，发扬这个乔博士在海外的人脉网和朋友圈，做好以财引财的桥头堡。
1: 剑桥大学环境、能源与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客座研究员许通：
9: 我们将国内外低碳政策，包括一些低碳的标准，更有效的能够融合在一起，我为我们国家，包括为大湾区这样的一个绿色创新，以及我们国家的双碳工作做出贡献。
1: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
10: 这个夏天，一部给阿嬷的情书生动再现了海外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感动了无数人，让大家认识了广东的侨乡文化。广东是侨务大省，全国海外华侨华人一半以上祖籍广东，他们出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如今呢，近3000万海外广东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爱国、爱乡、爱家是华侨的鲜明特质，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华侨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你比如说抗战期间，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东江纵队中近一半是华侨。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货物禁运，华侨客商突破重重困难，参加广交会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后仅10年，单单广州的实际利用外资就多达5亿美元，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资金占到90%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理应肩负起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这一方面呢，需要我们当好贴心人，倾情倾力为广大侨胞寻根问祖、交流合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加注重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最前沿、百千万工程的第一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身处世界何地，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也期待广大侨胞进一步当好桥梁纽带，持续把热忱的情怀、丰富的资源、广泛的人脉融入广东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双向奔赴，共创美好未来。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审计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的说明，书面听取珠海等13个地级市17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其他事项的报告。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5年，广东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媒体加赋能政策文件，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落地一年来，传播势能全面释放，品牌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据艾媒大数据监测，2025年，广东农产品全网相关信息同比增幅超 30.1%。新会陈皮、凤凰单丛茶两大头部品类传播占比超 65%。2026年荔枝小年行业大幅减产，广东凭借媒体品牌造势实现逆势增收 28%， 做到减产不减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广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昨天举办首批次专项补贴发放仪式，部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人代表参加活动。首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经过申领人线上申请、住建部门资格审核和名单公示后已开始发放。经审核，首批次专项补贴惠及120户卖旧买新业主，补贴发放金额税前 267.88 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 8.5 亿元。
12: 2026年上半年，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 AI 相关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34.8%， 拉动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提升 2.5 个百分点。近日，记者随机器人产业媒体调研行走进黄埔多家科技企业，深入探查 AI 产业链与高端制造融合发展的最新动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3: 走进中科开创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现场展示了多款应用于工业运维、消防、电力维护等场景的智能机器人。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总监张明迪介绍，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中科开创已成为国内首批通过机器人电力行业电红认证的企业，相关产品已在多个高危电力场景中实现规模化落地。
14: 我们的大脑和小脑呢是做了一个分层的这样一个架构，快脑是直接部署在端侧的，所以这样分层架构的这样一个设计呢，可以有力的保证在比如说网络延迟较高的情况下，或者网络通信不畅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机器本体依然有一定的那个自主的这个思考能力和纠偏的这样一个能力，让机器能够有效的认知这个环境里面的它需要去克服的一些痛点。相对于同行业来说，我们是能够达到一个更复杂和更陡峭的这样一个坡度和楼梯的这样一个攀爬能力。
13: 同样扎根黄埔区的昂宝电子，基于自身芯片加全站 AIoT 自研的差异化壁垒优势，洞察养老行业需求痛点，打造覆盖全生态链的智慧养老平台。昂宝电子康养事业部总经理高雷介绍，智慧康养解决方案为老龄化社会下的科技适老助老提供了可验证的实现路径。
15: 我们的陪伴机器人系列产品集健康管理啊、家庭陪伴啊、娱乐陪伴啊、生活服务为一身的一个居家的入户的终端，还有适老化的智能产品和传感器，像我们的生命体征监测设备啊、防走失设备啊、紧急呼叫设备等，它作为可以无感的进行数据的一个收集。那再有就是依托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实现 AI 问诊啊、 AI 舌诊啊，包括我们的24小时在线的这个互联网医生啊，健康管理可以实现我们居家就链接到我们专业的这种医疗服务。
13: 广州福斯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自研的通用 AI 主控大脑，整机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 20%， 还能从源代码层面排查解决贴边清洁不到位、断扫、丢定位等行业共性痛点，实现极致贴边、主动绕账、跨设备互联互通等差异化功能。福斯哲智能 CEO 陈银波表示，2026年仅上半年收入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元，全年营收有望实现较上年数倍增长，未来还将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6: 我们最近在跟电子科大教授在合作开发一种新的功能，就是可以加红外实现巡逻，可以加 RFID 实现资产盘点，甚至可以加英伟达的 Orin， 就把它的算力增到254 TOPS， 那它就可以跑千问、跑豆包，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 AI 机器人。
0: 新闻浏览，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0: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

0: 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昨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